0: 买最普通房子的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厄尔尼诺正在继续快速发展，预计将在今年11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3: 预计今年秋季，也就是10月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比较高。
2: 预计冬季，也就是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呢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3: 预计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到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2: 农业农村部介绍，目前夏粮已经丰收到手，早稻实现了稳产，关键要看秋粮。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1/4。今年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那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之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
3: 农业农村部介绍，肉类产量去年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占有量72.5公斤，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5 倍，禽蛋产量是3498万吨，人均占有量24.9公斤，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水产品产量7652万吨，世界上每两条养殖的鱼中就有一条来自中国。蔬菜和水果产量也全都位居世界第一，可以说大家要吃得饱吃得好，这个保障的基础很扎实。
2: 科技部透露，持续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呢牵头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工作，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店。
3: 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在科技项目立项、院士增选、科技奖励等工作中开展科研诚信审核，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再来说说最近关于 AI 正在惩罚那些用它写作业的中学生的话题引发社会关注。记者针对中小学生使用作业啊，用 AI 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作文是滥用 AI 的重灾区。一位专家也去年做了一个调查，这项调查是面向全国7省市中小学生。那么调查发现，超过60%的中小学生使用过生成式 AI。
2: 那专家表示，长期不加限制的使用 AI 可能会让中小学生形成认知外包。如果对 AI 形成依赖，学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先自己思考，而是先询问 AI 该怎么办。那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学生思维能力的退化。
3: 另外，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 AI 大模型都还存在一定的幻觉，也就是说 AI 给的答案可能是错的。如果学生没有辨别能力，那他们以失去思考能力为代价接受了错误的知识和观点啊。
0: 现在吧，这个一味的禁止孩子使用这个 AI 呢已经不现实了，但是你把 AI 直接的来教给学生呢，不加引导同样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件事呢，关键呢就看你把握度吧，而且尽量告诉孩子呢，这个 AI 呢，它只是一个工具。虽然这么说，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做起实践操作起来还是有难度。
2: 别说孩子了，我现在都是过去查百度，后来呢搜抖音习惯性的，再现在有问题就是豆包啊，就是养成了一个非常依赖的一个习惯啊。
3: 其实我在想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跳出来，专门针对中小学生，就像我们会有青少年模式一样，给他们设置一个属于他们的一个 AI， 相对来讲，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相对来讲，整个的信息啊、准确度啊，或者说围绕着他的课题课业，有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 APP，
0: 这个操作起来确实有难度。
3: 难度
0: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工具呢，你在家长来讲要把握好，就是适当的给他使。这个写作业的时候你看着点他，完了之后写的差不多。让他该动脑子动脑子，差不多该查的时候去查，之后把这个拿走就完了。要不然的话，你交到他手里，他有时候真把持不住，
3: 只能靠。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 50%，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其中智能问答是主要应用场景，生活助手和智能办公增长明显。
2: 再来说说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呢？主播拿着铲子在河滩上现场挖玉啊，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直播间里的粉丝甚至都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直播，花费几十万买回一堆玉石原石，鉴定结果您猜怎么着？是玻璃。
1: 那检察官介绍说，傅先生啊，本是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石头竞拍到手之后啊，这个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且在微信上进行付款。那三个月内呢，他累计花费了将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
2: 有了玉石啊，他准备开店，按照平台要求他要上架了，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得到了震惊的结果，显示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那么意识到被骗之后呢，傅先生立即报了警。
1: 是的，那经过办案人员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这个嫌疑人买了大量染色的大理石或者是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并且呢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河床里，每天晚上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开直播，内容呢就是用摄像头对着干枯的河床，用挖掘工具在河床里挖出假冒的珠宝玉石。
2: 是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呢就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而这些几块钱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啊！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石头虚报一个高价啊，随后在低价起拍，让人感觉捡了个大便宜。
1: 那除了忽悠啊，检察官还提到，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其实呢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儿，在直播画面里呢，镜头始终是只对着一双手和土堆的，极少拍摄远景和周边环境啊，因为一旦露出了周围的建筑、植被或者是路牌，这个骗局就可能穿帮。那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关键的一环啊，就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追查。
3: 听了你们两位刚才这个介绍，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就是这帮诈骗的分子他们目前给他们逮起来没有？另外这帮人呢，长时间的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来骗人，平台对他们是不是进行了应有的审查？那有关部门对平台进行了怎样的处罚？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网购这种玉石类的这种比较贵重的商品的时候呢，您一定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这个脱离平台的这种私下的交易。同时呢，网络平台呢也应该担起责任，加强日

0: 日常的监管，及时发现并且处置这类违规的直播间。
1: 对，先回答曹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逮起来了。
2: 逮起来了。
1: 但是除了这一例逮起来了，可能还有其他的还在逍遥法外呢。
2: 那逮起来了，你罚的狠不狠也很关键。
1: 对，
2: 他有的时候他不觉得疼，他可能还会继续的，没有起到杀鸡儆猴的一个效果啊。
0: 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被骗的这先生几个月了，他以为他找到这个。很好的一个直播间
2: 货源，
0: 花了那么多钱，而且几个月持续购买，最后终于发现上当了。
2: 对，其实他应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该鉴定。您不能说您买一块两块意思就捡，赶紧打开啊，玉石不是切开看看呀，这都买了几百块，所以这也是一个特例啊。不过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在网上购物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啊。
1: 是。
2: 再来说一个话题啊，最近这挺火的啊，这个闪身布啊，狗熊哆嗦毛啊，不知道曹老师有没有刷到过、啊？
0: 没看到。
2: 您没看到过啊？信息茧房啊，我就刷到过了啊，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这个视频啊，引发了大量网友明星的模仿二创。其实呢，这个视频是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闪身布，哎，这是一个基本的动作啊。
1: 对，随着这个闪身布的爆火啊，对此呢，医院也发文说，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都是跟风练习这个闪身布导致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撕裂。
2: 对，这个闪身布啊，看似简单，其实它是来自于安徽花鼓灯舞蹈，是专业舞蹈训练中的基本功。
1: 对，
2: 那么专业舞者完成动作时呢，并不是简单的把身子扭过去，它还是依靠核心呐、臀肌啊。大腿肌群协同发力，在快速移动中来控制身体的重心，让膝关节受力保持相对的稳定。
1: 对，所以说普通人你照着视频模仿的时候看着很容易，只学到了动作的形，脚还稳稳踩在地上，上半身已经猛地扭了过去啊，核心力量没有跟上，所以这个身体的重心却突然改变了，这个时候旋转产生的力量就可能集中伤害到这个膝关节。
2: 对，那么医生说了，膝关节可能承受较大的剪切力，这正是前交叉韧带非接触性损伤的一种典型机制，特别是啊，平时运动就少，肌肉力量不足啊，没有经过热身，突然扭转，受伤风险进一步增加啊。
0: 我觉得听医生的没毛病。那跟着网上这个视频呢，学这些比较复杂的动作的时候，这个玩玩就得了。那容易受伤的这些动作呢，我觉得最好还是别去跟着盲目去学。如果说您真想学、真想做的话，你务必要把身体活动开。这个我觉得像这种高难度的啊，
2: 不是高难度，
0: 平常
2: 曹老师没见过这个，这一甩，
0: 你看这不这儿说是专业舞蹈训练当中的一些基本功吗？
2: 你看
0: 人专业，一专业的话，人家肯定是经过长期的练习，是吧？才你看着容易，
2: 哎，
1: 视频上看着很简单啊，实则其实还需要有一定的真本事的。
0: 对，
2: 简单再来说说吧。这个最近英伟达发布了一个 AI 安全平台，那么能为 AI 智能体设定更安全的运行边界。他说呢，这个平台英伟达本来可以阻止今年7月 OpenAI 模型攻击爆爆脸。
1: 对，这个 OpenAI 呢，可以在这个智能体运行时候提供安全边界啊。那该软件呢，既可以部署在英伟达硬件上，也可以拓展至安谋、英特尔等第三方平台上。
2: 最近呢，中国科学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啊，它的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建成运行20周年活动，在 EAST 控制大厅举行了。
1: 那这也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世界首个全超导非原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2: 再来说一个话题，看到那英成都演唱会临时加唱刘欢的《弯弯的月亮》，也向他致敬。不少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是否面临罚款。那么对此呢，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一事，经过核实，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没有完整演唱这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好，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在2026年度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超音速客机成为焦点。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协和超音速客机就横空出世了，但为什么第一代超音速客机在2003年就全都退役了呢？音爆这个超音速客机的老问题，国内外目前采用哪些技术路径在降噪？业内估计，距离普通人坐上商业化的超音速客机，至少需要20年的持续研发与验证。那么，最先有可能在哪些民航领域率先落地？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科普作家寿陀老师。寿陀老师你好。
3: 哎，初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这个超音速客机到底有多快？寿老师您可以帮我们跟民航客机去对比一下，让我们直观的有一个感受。
3: 其实呢，超音速的民航飞行啊，不是一件新鲜事儿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这个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啊，可能还会有印象。其实在我们人类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是有机会去在民航客机里面体验超音速飞行的。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欧洲、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的协和式客机啊，它其实一直服役到21世纪的初期，在21世纪初期退出了现役啊。协和客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投入运营，一直运营了30几年啊，它就是一个两倍音速的民航客机。两倍音速什么概念呢？这音速呢就是声音的速度嘛，这比较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说在常温常压下面，我们平常的通常的情况下面，音速就是每秒340米。
4: 340米
3: 啊，就是这一个这个可以简单这么理解。那么两倍音速呢就是每秒差不多700米，呵呵，那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速度，比大部分的子弹的速度都要更快一些。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来说它跟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的民航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哈。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民航客机都运行在差不多 0.8 倍音速到 0.9 倍音速的这个区间里面啊，也就是说在每秒300米或者是每秒接近300米这个距离。这个当然了已经非常非常快了。我们今天就是普通人能够乘坐的最快的交通方式就是民航客机。民航客机已经可以让我们实现在24小时之内达到我们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对吧，这就是理论上讲的是可以这样的。我们不管是去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乘坐民航理论上讲24小时之内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就可以达到了，去抵达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是呢，但凡大家去体验过长距离的洲际飞行，在飞机上的日子啊，这个时间呢还是有点难熬的，对吧？我们去一趟比如说美洲可能得飞14-15个小时15-16个小时才行。如果要去更远的地方，去比如说去南美洲，这我们国家距离最远的地方就是南美洲，可能需要花将近20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坐着很难受，说如果能再快一点，对不对？于是我们就重新开始思考说，哎，当年在协和那个年代能够实现的两倍音速的这样的民航客机为啥今天没有了？那这就是其实是今天要探讨的这个新闻话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情提要，就是当年有的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了，或者是未来我们要去重现那个年代的这个荣光，这种超音速飞行又有了哪些能够去突破的一些技术，能让我们去做这样的展望。
2: 对，就是上世纪60年代

0: 当时的这个协和超音速客机，它的速度是现在民航客机的两倍多，也是两倍多音速，那么几乎是可以形象的说能在飞机上追着太阳看日出。为什么就是这样的超音速客机如此之快，在2003年就全都退役了呢？
1: 其实呢，就是说，你看，就是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两倍音速的这个客机，那更早我们也就实现了，比如说军用飞机啊，就是两倍音速、三倍音速，在那个时代，在50年前、60年前都已经实现了。那实现这样的高速飞行，对于我们的技术来说啊，似乎它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瓶颈了。就是甚至是说，你像在这个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更快的一些这个飞行器也已经实现了四倍音速、五倍音速也可以实现，但是它的代价是非常非常之高的。这个代价主要就是成本的代价，也就是说，想要去实现更高的速度飞行，这里面需要花燃烧更多的燃料，然后甚至使用一些非常昂贵的推进方式，普通的这种我们说现在民航这种非常高效的、非常经济性非常好的这些发动机可能都不太适用了。然后呢，这是一个就很重要的问题，首先它的成本会很高。比如说哈，我们来再说一下这个协和客机，这毕竟是我们人类就成功商业运营很长时间的这么一款超音速飞机。它协和飞机现在在世界上你只能去博物馆里面去打卡一下啊，在世界上有六七个博物馆是可以去进到这个退役的协和飞机的里面去体验一下的。我其实就打卡了其中的五家，然后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面我都去看过协和。那协和客机的机舱和我们现在的民航客机乍一看差不多，但是你一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直径很小。在里面你是很难，像我身高相对比较高了，我将近1.9米，在里面是抬不起头来的。但是在今天我们说哪怕是中短程的客机，像 A320 啊，我们国家的 C919 啊，像那个波音737啊，似乎也没那么大，但是你在里面是伸直腰是没什么问题的，对吧？那还是很宽敞，还是很宽敞的。但是协和的机身直径非常的小，然后呢，座椅呢是一边两个座椅的这样的排布。所以说它整架飞机呢满载就是100多人，然后这100多人需要付出的票价相当于同距离的话在其他的民航客机里面你要坐头等舱差不多那个票价，但是你在协和里面只能坐一个像我们在普通飞机里面的经济舱一样的这样的座位。但是呢就是这就是它成本的代价，就是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但是像协和当年运营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游客会去选择协和作为他们的这种交通出行方式，除了就是好奇想去体验一下这种高速飞行之外，还有很多旅客啊，他的主要的目标是为了节省时间。就是如果对于一些人来说时间就等于金钱，然后的时间很宝贵，那能省一点时间对他们来说很重要，那么这些人就会成为像当年协和的主要的客户，最主要的客户就是当年的跨大西洋客户，就是从美国，尤其是从美国到欧洲去，到巴黎，到伦敦，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商务旅客，对不对？我就是赶时间，我到那儿早上出发，然后就赶紧到了之后签个合同，然后就回来，我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我还有下一单生意要谈，占了当时协和的最主要的这种这个旅客群体，是这样的一个旅客群体。那么这就是成本，但是成本只是这个限制像这样的超音速飞行在当年能够推广的原因之一，其实只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还有它的天生的限制，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最主要的这个话题，就是所谓的音爆或者声爆的问题啊。当一个物体超越音速的时候，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首先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突破音速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难达到那么高的速度。也就是说当这个一个物体在空气当中运行，它的声音接近音速的时候，就会发现空气不再像我们平常能够感受到那样它很温柔，对吧？到那个时候它就不太温柔了，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空气分子已经来不及躲开了，它就会在这个物体的前面聚集，形成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就所谓的音障啊。就在这个人类航空飞行的这种初期，在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时候，人们想了很多办法去突破音障，甚至有很多的先驱在尝试突破音障的时候都出现了这个机毁人亡这样的情况。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对于空气在这个速度下面的这种状态啊非常非常的不了解，当然经过了这种

0: 前辈们的这种牺牲吧，我们终于现在非常能够了解这个空气在超在音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飞机啊、航空器啊、航天器啊的设计，也就采取了一些相对应的设计，让我们其实可以比较轻松的突破音障。但是突破音障的时候呢，仍然会出现所谓的音爆的问题。这个音爆呢，不是这个航天器飞行器本身发出来的，而是就相当于你突破了这个音障这个墙之后，这个声音。或者说这个空气啊，在这儿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变化，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的这种迅速的变化，就产生了这种所谓的像冲击波一样的东西。可能很少有朋友真正听过音爆，或者是说可能没有意识到那是音爆发生。就是音爆真正发生的时候呢，有点像打雷，有点像晴空霹雳，就是突然就轰一声，然后呢，就感觉是哎哪儿发生了什么爆炸了。比如说军用飞机在训练的时候突破音速，然后产生的音爆，产生的这种情况，这是这种音爆的情况。或者让我们去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常见的一种音爆，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公园里面有一些这个爱健身的大爷，喜欢玩鞭子，就
1: 对，
0: 是
1: 甩鞭子那一下。
0: 甩鞭子，大家都会觉得甩鞭子声音怎么那么清脆，那么响，就放鞭炮一样，对不对？说大家很难想象，说一根细细的一个绳，对不对？是不是怎么就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其实现在呢，也是通过高速摄像啊，通过各种方法来去研究，发现甩鞭子这声非常清脆的声音，就是鞭梢在快速移动的时候突破了音速产生的一声微小的音爆。所以说，你能想象说，哎，一个小小的鞭子可以发出这么大的声音，那么一架飞机突破音速的时候产生的这个音爆的声音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大到在很多时候呢，它有可能会对动物的健康造成危害啊，但是它对于建筑或对于人的健康倒不会产生那么直接的影响，但是它仍然会是一个扰民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在协和投入商业运营之后，很快。国际上的很多的这种民航的部门，包括这种环境的部门，就开始对它的飞行产生了限制，就是禁止协和飞机在陆地上进行超音速飞行。那对于协和来说，它就只能飞跨大西洋航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为了解决这个音爆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想了好多技术路径。今年六月 NASA 的 X59 验证机是完成了首次的超音速飞行，那但是它的速度是只有 1.1 倍的音速，但是它能让声爆降到不超过75分贝。同时呢，中国的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的去减小超音速客机的噪声，有这个三翼面加 T 尾的气动布局，就是给超音速客机去降噪会采用哪些技术路径呢？它主要的原理是什么？
2: 所以说为了突破这样的限制呢，也是在最近的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航空领域的这些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首先他要搞清楚这个音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就是飞机一个飞行器在空气当中超过音速为什么会产生音爆，以这个音爆它怎么通过我的飞机的外形的设计可以减缓这种音爆的产生。这个呢也是就像那个新闻里面提到了，其实美国的那个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是 NASA 以及美国的一些这个航空企业，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已经陆陆续续的设计生产了几架这种所谓的验证机，就是外形看起来很奇怪，它的鼻子特别特别的长，然后呢这个跟普通的飞机看起来很不一样，用它来进行试飞，然后去看一下这些外形设计是不是真的能够减少这个音爆的产生，以及它减少了多少，能不能把音爆减少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程度，然后大家能接受的一个程度。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开发者啊，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标准，说让一架飞机在10000米高空，也就是我们平常的飞机巡航的高度，然后进行超音速飞行，在地面上听到的音爆的声音应该不会大于你的邻居关门的声音，就重重的关一下门啊，不是说轻轻的关门啊，就是说哎摔门而出那种声音，如果比这个还低，大家就可以去接受它。从目前的试飞结果来看，确实通过飞机外形的设计可以大大的降低飞机音爆的量级，然后让它的噪音污染变得不那么严重，于是就对于超音速飞行重新的引入这个商业的飞行的这个领域开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你看我们国家的这个航空工程师们，我们的科学家们当然也不遑多让哈，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这个缩比模型的测试，包括大量的理论计算和一些工程的试验，然后我们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也是紧跟世界的潮流，或者是说我们也是走在世界的前列。
1: 对，去年我国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这个验证机已经完成了低速试飞，采用的就是刚才提到那个三翼面加 T 尾的气动布局。那据团队介绍呢，说计划今年年底开展超音速的试飞，目标是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来不超过80分贝，所以这个技术水平是跟国外基本持平的。那么就是它这个背后的技术原理您给我们再分析一下。
2: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音爆其实理论上讲就是一个物体突破音障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激波啊，或者说简单来理解就是一个冲击波。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最近几天这个

0: 也有另外一个在 AI 领域的大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其实和这个事儿多少有点关系。大语言模型攻克了这个所谓的千年数学难题之一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那个。
1: 好像说就用了80多个小时说。嗯、
0: 对，而且用了，他调用了很多很多的大模型在这样去做，当然也花了很多很多钱。他其实是就是关于流体力学里面的最基础的一个一组方程式，怎么通过数学计算的方式去理解水，理解空气，理解我们的血液，理解各种各样流动的东西的行为。其实和我们今天讨论的像音爆，就是这个方程的某些特定点上的解的一个行为，它很困，它很难理解的，不是说大家想象的说，哎，我是扎破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往水面扔了个石子啊。那你看，通过外形设计呢，当年我们人类去尝试突破音速的时候，也是大量的使用了外形设计。飞机是个尖头的飞机啊，一看就飞得很快。包括这个机翼，你看飞机的机翼，它是个斜的啊，它明显的就看起来就更快一些。就是怎么用气动外形的设计来减少飞机跨音障的时候的阻力，包括它的超音速状态下飞行的时候的那个稳定性。
1: 嗯，更好的气动设计可以减小这个音爆。那其实还有一个点啊，就无论是这个验证机国内还是国外的，我们都发现它降速了，甚至都没有原来那个协和快了，这是为什么呢？
0: 那刚才您说为什么现在这些 X59 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天幕山也好啊，包括这个很多企业的这些设计也好啊，似乎并没有像协和当年那么快啊，比协和要慢，协和是两倍音速还多一点，这 2.2 倍音速差不多。现在为什么要降到一倍音速多，不到两倍音速啊？这里面呢其实涉及到了，它不是说我们今天飞不了那么快，而是更多的考虑了商业的这个可行性。也就是说你看，是一倍多音速和两倍音速看起来差不了太多，你比如说 1.8 和 2.0 之间差太多吗？差不了太多，但是里面从空气动力学或者从航空工程上来讲是一个有巨大差异的一个差别。到了两倍音速以上的飞行器设计要重新考虑它的结构材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摩擦生热，对不对？但是一个物体在空气当中也会摩擦生热的，尤其是到了超音速和高超音速的阶段，两倍多音速在某些局部它的温度可能会上升到200甚至300摄氏度，这个级别有可能会让一些传统的结构材料，尤其是传统飞机使用非常多的铝合金，让它的结构变软，导致它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说如果你要去克服如此高的这个速度的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气动加热的问题，你就需要改变你的结构材料。比如说用大量的使用钢材。那么使用钢材呢，你的飞机的重量就会上升，然后你要为让更重的飞机飞得更快，就需要用更大的发动机，然后消耗更多的燃料。这个是一个越来越多滚雪球一样的，让这个工程的难度就会增加很多。但是我们把它从 2.0 或者 2.2 降到 1.8 或者 1.7, 然后你的气动加热的这个问题就不那么严峻了，然后你就可以仍然使用传统的材料、传统的结构，用传统的生产线生产传统的飞机，但是同样可以达到超音速，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也能不能行？这也是大家经过了很多的商业测算，
1: 一个折中的决定，
0: 对，得出来这么一个结果。
1: 其实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技术是相对成熟的，那比如说在战斗机领域，我国的歼202、国外的 F22 战斗机都是超音速的这个战斗机。那么要到超音速的客机，我们直观的想啊，它肯定是要更大嘛，有更多的乘客。那么在技术难度上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0: 像常见的那些战斗机呢，它的重量哈，大概也就是20吨左右。但是呢，对于我们一般来说的民航客机啊，大部分的民航客机来说，它的重量，你像我们的这个 C919 啊，或者是这个空客 A320 啊，这些客机都得100吨往上啊。所以说这里面差别其实蛮大的。那对于一个大飞机想要超音速，那其实对于动力的需求啊什么的，就会更挑战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仍然是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是做到过的啊，像协和就是个大飞机，然后包括一些过去的一些这个美苏两国都推出过一些超音速的轰炸机，也都是上百吨的这种大型的飞机。就我们从技术上都可以实现，但是最大的难度就是这些军用飞机其实要考虑的主要是作战指标。 那么对于民航客机来说，从设计上来说，它要比军用飞机要难得多得多，是因为它对于这种指标的要求啊，要更全面、更复杂、更像。

0: 一个水桶一样，缺一块都不行。比如说安全性，对于军用飞机来说，安全性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没有像民航客机一样要求那么的高。我们必须把风险降到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低，这是一个。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经济性也是一样的，打仗不用太考虑经济性，对吧？对于民航飞机来说，如果不挣钱，如果经济上不可行，是绝对不可能的。舒适性，对不对？大家坐在这个
1: 对对
0: 坐着飞机里
1: 对，我
0: 面，
1: 非
0: 它
1: 常
0: 显然
1: 好奇呀。
0: 它完全不存在任何的，就是你体验上的差异，因为它只不过加速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可以了。就是我们说这个从0.8倍音速到1倍音速以上，在体感上，对于乘客来说，当年包括当年协和也没有任何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噪音会发生变化，在突破音障之前，噪音会相对大一些，突破音障之后，因为自己产生的噪音被飞机甩在了后面，所以说，哎，你突然感觉好像是安静了一点，乘客在飞机里面是完全感受不到，除了我们看到那个客舱里面会有一个速度表，会告诉你说，哎呀，这是0.8、1.01啊，这个破音障了，然后2.0，然后破2倍音障了，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区别，超音速飞行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其实我个人啊，觉得在有生之年，我也很想乘坐一次这样的超音速的客机去做一次洲际旅行。我相信这个时间性以及舒适性都是有保障的。不过啊，距离普通人坐上商业化的超音速客机，业内预计说至少还需要20年的持续研发和验证。那么，您帮我们展望一下，就是最先可能在哪些民航领域率先落地呢？比如说这个票价是不是会比较昂贵？
0: 目前大家发力的领域或者是设计的指标，还都是些几十座级或者十几座级的公务机这个领域里面的，就是公务机尺寸的。就是我们今天也知道有很多这种这个所谓的私人飞机啊，或者公务飞机啊，不去搭民航客机，而是自己去
1: 就像
0: 用
1: 湾
0: 这个
1: 流那些品牌，对
0: 没
1: 吧？
0: 错，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可能是未来这些超音速的这些新一代的超音速飞机投入市场之后的主要的目标客户。但是呢，随着这种这个技术的成熟，确实，成本会随着技术的这种跨代，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可能，某些技术突破了之后，这个像超音速甚至高超音速飞行的成本也会大大的下降。包括我们也有很多的大胆的畅想者啊，包括像伊隆马斯克呀，包括我们国家有一些公司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就是做更快的那个用航天技术来去这个碾压航空技术，然后用这种宇宙飞行的速度去实现地面上的交通，用星舰或者是类似的这种高超音速飞行器，然后去实现1小时之内游遍全球这样的一种设想，也都有这样的设想，大家是可以拭目以待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就展望的，目前就是以这种减少音爆为设计初衷的这下一代的这些仍然我们要打引号的传统的飞机，可能它的主要的目标客户还都是这个就是政商大佬，这个时间非常宝贵的这些游客，或者是那些愿意尝鲜的，不大可能去完全说有一天我们的这个机场里面全都是超音速飞机了。目前的这些亚音速的、高亚音速的飞机仍然会是主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

0: 育以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

0: 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5: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

0: 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2: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5: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4: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

0: 进行割晒作业了。
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留、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6: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 此外，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

0: 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此后数小时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持续不断的余震给当地交通、供水、航空等带来不同程度影响。巴拿马国家供水和排水系统管理局表示，受地震引发的电力故障影响，全国多座净水厂出现生产中断或产能下降。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地震后启动安全应急预案，暂停航空运行并临时关闭，目前机场也恢复航空运行。巴拿马官方通报说，目前未收到人员死亡或失踪报告，但有部分人员受伤。巴拿马政府已全面动员应对。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

0: 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因为爸爸当校长当教授，所以当年得知儿子韦礼安想要当艺人，在他出道前呢，还特地上网查资料，真的让他找到了答案，印出了好几张 A4 纸，有划线，有提醒儿子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要自爱，要做表率。受父亲影响的韦礼安入行以来做任何事情都是照规矩来，他也形容自己什么事情都想要找到最对的方法，但也认为中规中矩的这一面既是优势也是缺点，因为面对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使用说明书。他曾经因此陷入焦虑，因为演艺圈是一个更难寻找到规则的地方。所以韦礼安说，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打破那个框架，会这样想会这样写歌的人，你看见天真也期许突破。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不管你去到哪里，有机会尝一尝咖啡不同的在地的口味，都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味道其实就是经验值的增长，也是经历的一个记录。那到泰国

国收到咖啡馆啊，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口味也很独特。有人就说很难计算像曼谷这样的城市到底有多少咖啡馆，他们有的分散在街头拐角，有的呢隐蔽在小路深巷中。但可以说曼谷人对咖啡品质的追求又执着又严格，虽然他们是一个很佛系的国家，咖啡馆的装修风格能够体现曼谷人的生活态度跟品味。那有机会去打卡一些有意思的咖啡馆，就成了一种新派的玩曼谷的旅行方法。很多人会推荐大皇宫去往卧佛寺路上的蓝鲸咖啡馆，听这个名字再看它的视觉呈现就觉得充分应和，因为它是蓝白色调的装饰，让人置身于清凉的海底。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让我们根据北京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艺画，跟您说一说清朝时期朝廷重臣的收藏故事。下面呢，让我们书接上文，跟您继续来说潘文琴收藏大禹鼎的故事。老行家要拿起一件两三千年前的铜器，用眼一看，略加思索，很快就能做出判断，说出年代与真伪。外行人看有经验的老古董商好像是高深莫测的神秘人物，其实也不神秘，他们也是在长期鉴定经营青铜器的实践当中，在头脑当中啊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鉴定程序，心中有数。譬如说吧，看铜器先看到的是器形，什么形状，叫什么名儿，是鼎啊，是钟啊，哎，再看锈色，分出是新坑啊，是熟坑啊，再闻一闻是不是后做的假锈，看铜质，分清是不是青铜，是什么朝代的青铜，花纹有讲究，款制呢也有说道。这潘朵音鉴定古铜爵碑，看上面有精忠报国又有岳珂建造的文字，就断定啊是岳飞孙子岳珂铸造的岳武穆祠当中的祭器，他不注重铜质的对比考证。再说宋代的铜器在当时金石学者的心目当中啊，已不列入古代贵重器物，考古研究用处不大，所以呢也就是一说了之，自己也不收藏它。岂料著名金石收藏家一语千钧重纪文清记在心中，考证对比铜质，师徒两代人研究得出结论，潘文琴也就是潘祖荫说的不对。但是金石学家古董商鉴定古代铜器不可能十拿九稳，看走眼说错话是在所难免，潘文琴没看准一件绝碑并不影响啊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朝野闻名的大收藏家金石学家。老古玩界传说潘祖荫得大禹鼎较早，约在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出征新疆讨伐阿古柏，收复天山北路南路之后，也就是光绪二年前后。而得大克鼎则是光绪十六年，因为大克鼎是光绪十六年初在陕西扶风任家村出土的。德宝斋门人毛润甫讲啊，说大克鼎出土之后被天津的一位大盐商啊买到手了，盐商有钱，他不懂金石文字，鼎上铭文也多，他请德宝斋掌柜的李成甫给鉴定。李成甫见此鼎比毛公鼎跟大禹鼎还要大，鼎高28，比桌子还高，重400多斤呢、啊。宽檐古腹，立耳提足，周身纹饰朴实优满，庄严厚重，巍然壮观，官职大有。

不可一世之干。看鼎的腹部内壁有铭文，李成福数了一下字儿，290个。但是他呢，认识不了这么多种的鼎文，不解其技术的含义。李成福将在天津见到的这个鼎的详情向潘祖荫讲述，潘祖荫托他做中间人把鼎买到手。天津的这位大盐商不卖，要作为镇宅之宝流传。李成福告诉他，这么大的器物咱们商人保留不了，藏不住，不如卖出去，免得招惹麻烦，并向他介绍军机大臣潘祖荫有意收藏。后经磋商啊，潘祖荫重金买了这大鼎。经潘祖荫研究铭文290个字，方知铭文记述的呀是周王赏赐客呀，给了他大量的土地以及臣妾等等的奴隶，是研究西周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从考证研究当中知道还有一件小鼎，又托李成福去天津打听。几经周折，潘祖荫又将小鼎得到手。小鼎上铭文72个字，记述了周王啊在宗庙命客去整顿成周80，因而啊这潘祖荫定名为大客鼎小客鼎，后又得2件客钟收藏在潘古楼。潘祖荫得大客鼎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也是光绪16年，那年啊他是60岁整。传说潘祖荫没有子女，过继他的弟弟的儿子为后。琉璃厂古玩界人士说呀，说宣统元年，端方做了直隶总督，曾经啊托德宝斋李成甫之子李德轩去潘家探寻，是否可以将鱼鼎客鼎出让给端方。潘祖荫的弟弟呢断然拒绝。自宣统元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0世纪50年代初，历经沧桑，战乱频繁，潘氏家族为保护国宝大客鼎大鱼鼎的完好无损，不被军阀日本侵略者抢走，不为金钱所诱惑，不卖给外国人，这是一段非凡的历史，应当写入文物收藏史册。而今这大鱼鼎陈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客鼎陈列在上海博物馆。据说呀是上海成立博物馆的那一年，潘氏家族啊捐赠的。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奶茶刘若英1995年以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出道，当时她不仅仅是主演，还是主题曲《为爱痴狂》的演唱者，同时这首歌也成了刘若英的代表作。奶茶出道多年，有颇多成名曲，成全后来很爱很爱你，原来你也在这里等等，几乎首首都是经典，在演唱会上这些歌都成为大合唱的曲目。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他呀是晚清的政坛救火队长，但是因为得罪大太监和偷拍而被革职。他是霸王级的收藏大家，最著名的收藏一套商朝青铜器，现在啊仍然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中国青铜器钢鼎之作的毛公鼎，差点啊做他女儿的嫁妆。可他呢成为大收藏家，却是因为同僚的奚落。他就是清末大臣金石学家特推克端方，他立都湖广两江闽浙直隶总督，后来被弹劾罢了官了。宣统元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是忠敏。围绕着端方为官和收藏啊，有着太多的传奇故事。那么在名著北京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异话》一书当中啊，也收录了端方的收藏故事。光绪25年前，甲骨文啊尚未被发现的时候，这个清代的文人学者研究碑版钟鼎文字者啊比较多，叫做言必称碑版钟鼎之风盛行啊。这个收藏家搜集青铜器，先看什么呢？先看铜器上边啊有多少字儿。这字儿越多呢，哎，这铜器是越好卖。没字儿的铜器啊，完喽，怎么了？购买者呢，相对就少得多了。于是呢，就有了在铜器上面刻字的手艺人。古玩行人传说说，道光年间，陕西的苏义年、苏万年兄弟俩将这毛公鼎运来北京之后，就开始按照毛公鼎上的铭文搞仿刻，越仿是越精，而且呀、啊、还收徒传艺了。咸丰末年，陕西省啊有一位州官啊姓刘，搜罗当地出土的青铜器，他并不认识钟鼎文，但是呢对这铜器上的铭文啊很感兴趣。他买铜器没款制没铭文的可不要，请他看一眼呀、啊、他都不瞧。当地的古董商人于是就投其所好，请这个

苏家门徒啊，在新出土的铜器上面刻字，给他送去，他可就买下来了。铜器上面的字啊，居内而凹，居外而凸，人们啊称器内的字为款，器外的字为质，字儿多的呢则称为铭文。刘知州就连这些基本的行话术语他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如何区分什么叫原著，哪个叫后刻，只要看铜器上面有字儿，他就买下来收藏。当了几年的知州啊，搜罗当地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成为他的一部分财富。时来运转呀，这刘知州进京当了京官了，经常啊逛琉璃厂啊，串古玩店。一来二去，跟这博古斋的经理叫孙于臣，俩人就熟悉了，就约这个孙于臣啊到他家去看看他收藏的铜器。孙于臣以为他是从陕西带来新出土的好铜器，想通过古玩铺卖出去，没料想啊，他只是想啊显示自己懂金石，懂收藏青铜器。在不了解人家心里的情况下，这孙于臣去刘知州的府上看铜器，一看啊，这东西可真不少，什么样都有，陈列满堂，细一瞅啊都是新出土的，铜质锈色都不错，西周年代的礼器居多。再细看，哎，还真是不错，每件上面都有铭文，笔画形象呢又同出一辙。嗯，这就奇怪了，随即发现都是新刻的字，不由得脱口而出，哎，可惜了，可惜了。刘知州这么一听心里发火，这么多这么好的三代铜器，你说可惜了，这不看不起我这外地进京的四品官吗？好铜器让我收藏就可惜了的了。这大人啊心里头可就憋了一股子火，一拱手嘴里喊砍茶送客。这孙于臣感到自己说了一句不恰当的话，想要解释，一看刘知州一扬手，看神气像是在赶人走，也甭说什么了，拱手还了个礼，一撩衣襟他可就走了。到头来这位知州大爷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收藏的铜器上面的字啊全是后刻的。孙于臣将这件事情跟他的徒弟和自己的侄子孙秋帆讲了，说是刘知州啊有钱买了一辈子糊涂，干咱们这一行说话要注意，处处得留心，可不能啊做糊涂人。光绪末年，这孙秋帆已经开了市古斋古玩铺，同直隶总督金石学家敦凤交了好朋友了。有这么一天，这孙秋帆到了总督府，敦凤拿着一件古铜爵杯啊给他瞧，就问他说，您看看这爵杯是春秋的还是战国的。孙秋帆看出来爵杯上的字是后刻的，就说，春秋和战国呀统称叫东周，我看这爵杯是西周铸造，好好的爵杯画蛇添足，哎，破坏了他的艺术性了。这端方也没说话，脸往下一沉，眉头一皱，心了话说，我问你这爵杯是春秋还是战国的，你说它是西周的，还加一句画蛇添足，什么意思？当面顶我。但是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呢，多年的交情，我不下逐客令，不说话也就算了。在有皇上的年代，这皇上是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直隶总督说话谁敢唱反调啊，他们说的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是真理，叫做官大真理多，皇上说什么都要照办，要不然啊就掉脑袋。就这种封建专制的传统啊，危害极大，恶劣而且顽固，病根不除，难以兴国。到了1905年，也就是光绪31年，端方啊曾经贤命出国考察宪政，归国以后啊上了一个折子，叫做请改定官制以为预备立宪折，虽说呀是他主张假立宪以缓和革命，但是他吃了洋面包，也受了点自由民主的熏陶，再加上他素来啊对这孙秋芳

0: 般比较尊重。果儿他沉默了一会儿，先开口问，你鉴定是西周的这根据是什么呢？你说画蛇添足，哎，又指什么意思呢？孙秋帆一笑，哈哈，要换别人啊，人家就顺着您说，您说是春秋是战国，哎，他也就跟着说，我不能这么跟您说，我得说实话，直言不讳，那才够真朋友。丹峰说，论语中讲有直有量有多文，义也，义者三有，我可懂得，可是你说话的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孙秋帆说，你一定知道这东周都城在洛阳，西周都城在镐京，我们古玩行认为啊，陕西出土的青铜器是西周，不是东周器物，我们还认为这铜器上的字居外而凸，这绝壁外边的字啊是凹，是后刻的两个字，挺好的东西刻上俩字，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反而不美了吗？敦峰拿起绝杯仔细瞅了瞅，你怎么能看出这俩字是后刻的呢？嘿嘿，铜器上的圆柱字啊，没有刀痕，字体圆润规整，歪七扭八的字那是野柱，仿三代铜器了，野柱也没刀痕呢，后刻的字啊有刀痕，字体看着呢不顺溜。这端方拿起另一件有款制的铜器对比看了看，说，您啊说对了，还真是这样。哎，之后到了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端方啊被摄政王夺了官职，哎，但是呢却跟这孙秋帆拜了把兄弟了。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酬越大越好，行为越小越好，这是大脑最喜欢的事。我们都知道，大脑喜欢做最少的事情，却能得到最大快乐的事情。就好像是刷短视频的网站，刷刷微博，打打游戏，追追剧等等。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一步登天的幸福，你唯一可以创造未来的方式，就是脚踏实地地向前走。

跟你分享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第一，我喜欢活着，活着我就可以继续吃好吃的食物，看好看的电视，玩好玩的游戏。第二，不是只有我的生活不轻松，每个人的生活都不轻松，但是生活的美妙瞬间让我觉得这些不轻松都是值得的。第三，我要每天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锻炼，成为一个健康生活的人。第四，我可能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但这没有关系，世界上99.99%的人都是普通人。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屋里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1990年，刘畊宏因为参演电视剧《家家福》而开始演艺生涯。他不仅是演员、歌手，还是创作人。刘畊宏为周杰伦、许茹芸、温岚、动力火车等等创作过经典歌曲，同时跟周杰伦是好朋友，也是周杰伦诸多歌曲音乐录影带中的男主角。周杰伦曾经评价，刘畊宏是一个不求回报、主动付出、愿意给予所有力所能及帮助的人。他曾经在周杰伦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他，也是患难之交，两个人的友情在乐坛是一段佳话。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大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我发现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半睡觉，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作息时间啊，几乎不会有多余的疲惫感在白天，那么工作效率呢稳得很。所以说啊，别熬夜了，老铁们，作息一旦混乱，整天都疲惫，工作效率时间太少了。大家好，我是自从跟妈妈一起生活之后作息非常稳固的超丁教秦瑞。
2: 朋友们，我之所以没有变得怨天尤人，是因为知道自己多少也是曾经被好运眷顾过的。回头想想，如果不是因为几次好运气的慷慨相助，我实在不太可能走到现在这一步啊。大家好，我是希望健康就好的孙辣椒郑豪。
1: 都市爆笑男女，
2: 我身边啊有一对夫妻在筹划着怎么过他们的假期。这老婆啊就对老公说，
1: 老公，我要是得病了，你还会带我去旅游吗？
2: 那当然呢。
1: 好感动哦，人家。那你准备第一站带我去哪儿？
2: 去娘家。
1: 你
2: 大家好，您现在正处在2099年，我是 A 公司的酸辣椒郑豪。我所在的 A 公司呢是一家高服公司。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用高科技来服务你的公司。最近我们公司呢推出了一种高价回收记忆的服务
1: 啊，
2: 听清楚啊，这个服务就是高价来回收你的记忆 memory。
1: 于是刚离婚的小丽和她的前夫马上来报名 A 公司的这个高科技服务你高价回收记忆的服务了，卖掉脑子里有关对方的所有记忆，但愿从此形同陌路。然后小丽不久就结识了一位男士，并且迅速坠入爱河。去民政局办理婚姻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白了他一眼，跟他说，
2: 哎呀，你们两口子可是真逗哈，你前两天不是刚离的婚吗？昨天啊，我买了一件便宜的外套，我刚出门就被一辆摩托车啊给撞了，腿啊撞得有点疼，还把衣服啊给刮岔口了。我就穿着这个岔口的外套啊去了趟医院，拍了片子。等结果的时候呢，我去医院大门口啊，我刚蹲下，有两个好像是夫妻的人路过，男的看了我一眼，给我扔了一个1块钱的硬币。嗯，我还听见那女的呀好像说，
1: 哎呀好惨啊，你说他连跟前连个碗都没有。昨天结婚纪念日，我和老公来到当年约会的小树林，我坐在老公的腿上，挽着他的手，说着过去，回忆着大学的时光。那时的我们也是这样坐着，伴着树林里的微风，拥抱着。我看见老公一直没有回我的话，我轻轻地问他，老公，你记得吗？我跟你说这些，我坐你腿上，然后咱们俩说的甜言蜜语，你记得吗？记得吗？
2: 哎呀，我当然记得了。那时候你坐我腿上。
1: 对呀。
2: 可那个时候，我的腿可是一点都不麻呀。
1: 我呀，这两天在网上看中了一个包包，是有点贵啊，我就犹豫要不要买。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这老公真是好，二话不说马上付款了。哎，我说老公你这么急干嘛呀，人家还没决定买不买呢。
2: 你可得了吧，你有哪次犹豫影响结果了？一直以来啊，每天早上上班都挤公交，都能遇见同一个妹子。哎，这几天看不见了，我心里就唠叨呢，好不容易在广场遇见了，就鼓起勇气问他，哎，妹子，你这两天怎么挤公交看不着你了呢？你是不是买车了？当时啊，这个妹子突然神色紧张啊，特别戒备地问我，
1: 这咋的了大哥，买车 你是想搭我顺风车呀？
2: 我 不是，我做车险销售的，你要不要保险呢？买保险了吗？不买保险不能上路啊。
1: 老板，想吃点什么？
0: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有人说啊，出去旅游出差了，不带点什么回来吗？其实朋友们，我也想，可是我记得我在英国伦敦啊，脑子一热买回了双层巴士的模型，回来一看，哎，中国制造，从夏威夷带回来花裙子，当地还能穿一次，回国之后就变成一块土了吧唧的抹布。我觉得吧，伴手礼这事儿吧，咱得好好想想。不如今天麻辣扔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旅行之后后悔买的纪念品是什么呢？是不是咱们得问清楚了，不踩坑，对不对？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
6: 起晚了。捡到。

0: 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 我遇见了外星人，
2: 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5: 有之前去北京那个长城下面买了好多那种纪念的徽章，然后是100块钱一个，但是走到后面发现才20块钱一个，被坑了。
6: 最近一次旅游，我带了一车海鲜回来，路上全死了，虾呀、蟹呀、鱼啊，我拿冰放到后备箱里运过来，然后到了家一看，全死了，它比我想象中的要脆弱。
7: 我最近没有去旅行，然后很久之前去过一次，但是没有买什么东西，就光去逛了一下。因为你知道吧，个人没什么喜欢的东西，就没有消费，然后喜欢的都是就差不多现在都有了喜欢的。
5: 后悔也没有，我旅行不太买纪念品，非常的冷静。
7: 我只能说我不会做后悔的事情，也不会说带什么后悔的纪念品。
5: 我好像都没有带回来什么纪念品就是会让我觉得后悔，因为我觉得我带回来每一个纪念品应该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就算没有意义我也一定会让它变得有意义。
8: 应该是以前去丽江玩的时候后悔，那个时候跟我现在老公带了一枚戒指，他不是很喜欢，他现在戒指搞丢了。
9: 我能说我工作特别忙，最近3个月都没有出去玩过了吧。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希望大人过来帮我解决问题。然后我忽然意识到，我自己就已经是个大人了。大家好，我是遇到问题自己扛的炒店叫秦瑞。
2: 我觉得吧，做朋友的最高境界是可以知晓我的微博，那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了。大家好，我是微博就关注了仨人的孙辣椒正好。
1: 恋爱过程当中啊，有趣也最烦恼的事儿就是猜心啊，猜对方在想什么，猜对方现在还爱不爱我。
2: 这一点微信聊天就很明显，你聊天的时候如果自以为会很快回复我的那个人没有很快的回复我，我就会立刻刷遍他所有社交网络，然后看他的最新消息，尝试推测他为什么不回我。
1: 如果所有的社交网站都是距离跟我聊天之前更新的，那也说明没事没事，我多想了。如果他发我信息之后还更新了社交网络，我就会立刻翻开我们俩最后聊天记录的内容，不琢磨来回揣测，然后陷入自我怀疑。
2: 这就是恋爱中人的日常卑微。
1: 有句话说得好嘛，和喜欢的人在一起除了喜欢没一件是顺心的事儿。
2: 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除了没有心动的感觉，干啥都很轻松。
1: 而且当代年轻人恋爱啊，步骤也很简单很明显，局外人可能都看得明白他们的进展如何。
2: 当代年轻人的恋爱步骤是这样的：改微信置顶，换昵称，监督三餐，分享有趣的事件，问候早晚安。
1: 当代人分手的步骤也很简单，是这样的：取消置顶，删除昵称，不聊天了，监督朋友圈。众所周知啊，成年人动不动他其实都爱说反话，女生是个典型啊。
2: 女生的反话呀其实就是矫情情绪，但要是男生说了反话呢，其实问题呀已经就比较严重了。每次你问我
1: 怎么了，
2: 我的内心都在想，好累好辛苦，不开心，好艰难，其实过得不好，压力很大，想哭也想休息，想有人安慰我，想有人帮助我，真的特别伤心，快撑不住了。所以每次你问我
1: 怎么啦，
2: 最后能出口的就只有啊，我没事。
1: 我觉得吧，之所以我们会有这样无法表述内心的情况，主要源于忙忙碌的学习生涯里面，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照顾过自己的情绪。
2: 怎么说？
1: 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都在想，
2: 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考不上好大学呀。
1: 你紧赶慢赶学习终于上大学了，
2: 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你找不着好工作呀。
1: 等真正工作了别人都会说，
2: 你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光顾着学习了，怎么一点社会经验没有呢。
1: 而且人家工作了之后房子车子老婆孩子该有的都有了，你呢？
2: 散散心拜拜火照着镜子还是我。
1: 虽然你依旧单身，但是你也不是啥也没有。
2: 我有，
1: 你有一身肉和一身债呀。
2: 别误会啊各位，一身肉指的是肌肉，我天天锻炼身体，一身债这没办法，我买了房了你要按揭呀。
1: 我们跟那些个真正有钱的人啊还真的相去甚远，有钱的人挥霍无度是这样的，
2: 就这样吧，不用看了，就这艘游艇可以。
1: 我们的挥霍无度是这样的，
2: 不管了，薯条大份，行，来大份薯条。
1: 其实我们不是没想过拆东墙补西墙的花钱方式，每次想购物的时候吧都对自己说，
2: 少吃一顿钱就回来了，
1: 这不挺好吗，结果东西没少买，饭也没少吃。
2: 是了，这就是我本人了。
1: 这让我想起一个网上的测试，说是一个减肥的经验。只要你每顿都吃贵的，最后都会因为心疼钱而瘦下来。
2: 得了吧，我劝你千万别信这些东西，你要是用这个办法，现在你就是一个破产的胖子。
1: 好的，你是真朋友。
3: 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经过多年的经验，我觉得物理考试题都应该这样问。
8: 如果你有四根铅笔，我有七个苹果，那么房顶上可以放下几个煎饼啊？
7: 正确答案就是紫色，因为外星人不戴帽子。
8: 完全不搭嘎，就是这么神奇。
7: 人们的辨识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退化。
8: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7: 以前化成灰都认识的人，现在化个妆就不认识了。看网上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捏方便面发泄一下，今天我也尝试了，感觉效果并不是那么好啊。在这里我提醒大家，一定要等煮面的水凉了之后再捏。你看我这手烫红的。环境真的能影响人类的身体状况，比如我在办公室就经常头疼、腰疼、脖子疼，但是一回到家呢，躺着就不疼了。

0: 宝儿，回来帮我买瓶可乐，要有糖的。嗯，
1: 怎么爹，我不够甜呢？
0: 你够甜的，但是不能拿来煮鸡翅啊。
1: 所以说，不要跟喜欢做饭的男人谈恋爱，他的眼里只有可乐鸡翅。
0: 我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厨师，在做饭时不要和我谈恋爱。
1: 很多男人结婚啊就怂了，说实话这很丢男人的脸，男人最起码要有尊严和面子吧。
0: 就是啊，平时在我家，我老婆敢说我一句我就敢顶她两句，她敢骂我一句我就敢顶她十句。虽然她是大声说，而我是在心里默念的，但我相信这是以柔克刚，她肯定怕得要命了。前不久加了一个群，群里非常热闹，大家都发红包，有的人发的还比较大，只有我没发。说实在的，我也抢了不少，我再不发真不好意思了。
1: 是，你这不行，你这人这样不行。
0: 哎呀，不是嘛，于是我退出来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2点整。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三。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听到的是经典国产故事影片《刘宝的故事》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连副班长李进和刘宝当地的姑娘二妹子相爱，后来经过指导员的帮助教育，他们暂时搁置了儿女情长，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故事。电影《刘宝的故事》选材角度新颖独特，在当时他突破了过去战争题材只表现血与火的常规内容，而是在严酷的战争背景上找到一片温馨的情感绿洲，不仅没有影响战士的英雄本色，还更加丰富了影片中的人物性格。电影虽然表现出

0: 不战士与农村姑娘的爱情，但又没有局限于个人爱情的狭小天地，而是通过这一故事揭示了具有深远社会意义的主题，从而让这部电影成为永恒的经典。一起来听听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
1: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2: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3: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4: 哎，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5: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她年纪也还小，
4: 请出来见见嘛。
5: 她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4: 你们去请吧。钟队长是不在，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5: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4: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5: 不
4: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妹来提亲。
6: 老掌柜，
7: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5: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7: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5: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8: 西子金到了东庄了，
5: 快藏起来吧。
8: 快
9: 爹，
8: 藏起来了。
7: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5: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7: 哼，我告诉你，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9: 你们来了，他们又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3: 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身上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
1: 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不过我请求上级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10: 我说说，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
11: 对，好，指导员，
12: 跟他们参加吧，
11: 跟他们走吧。
13: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
14: 是啊，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0: 办法就一条，打。
14: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12: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14: 余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呢。
12: 指导员，前两头轰过去去看看。
15: 指导员回来了。
16: 老大爷，你歇歇吧，你歇歇吧。
15: 怎么样，好一点了？
16: 老大爷，
12: 连长，你不能叫我家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牛牛啊。
9: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汪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13: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
16: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了。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15: 好，你休息休息。啊，
9: 陈静，咱们走吧。
15: 那你看，咱俩休息。
17: 先这样，
9: 我走了。
17: 不
9: 好，
17: 好，
9: 行
15: 吧。连长，这是你的话，
14: 怎么样了？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嘛更不用急，连你轻轻的。
16: 哎，可到底怎么办呢？
14: 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打蒋桥了，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16: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
14: 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16: 那什么时候行动啊？
14: 任务急，说不定就是兵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
16: 好，
9: 指导员。
14: 哎，好，再见
16: 再见。
14: 好，再见再见
16: 再见。
1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0: 陪二姐呢？
1: 不知道。副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新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1: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烧了。
0: 好了，这趟辛苦您了啊！
1: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挺好的吗？
0: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0: 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都给我回去！谁敢上来？老掌柜就在这
0: 儿。我就回来。
1: 来了来了，
2: 请饭。
0: 他是刘宝，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3: 是。
4: 小牛，
5: 连长，这个人把别的人捆走了，你们快去救啊！
0: 给谁捆走了？
5: 掌柜家的三个人。
0: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5: 不知道。
0: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1: 好，
0: 班长，我们走。
1: 司班长，
6: 等一等，
1: 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6: 好。

0: 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参过去。好，三组跟我来。走。
1: 指导员，他们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顶水，他跑不远。
0: 好，
1: 看那边是。不好了，新四军追来了。
0: 慌什么，加西蒋来慌，快快，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1: 住了，快
0: 打，
1: 掌柜的，我们不能开枪，
0: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人呢？
2: 副班长。
3: 副班长。哦，于小姐。
4: 乡亲们，
5: 就是老张逮住了，
4: 这个姓汪的汉奸地主，站起来，站起来，
5: 打死
4: 他！我们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5: 好，走。

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会有硬钉子让我们拔。

0: 解放了，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堡的故事》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在影片《脍炙人口》的插曲《九九艳阳天》里有这样的歌词：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的唱啊，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歌中唱到的风车正是这部电影故事里的重要背景和意象之一。据说当年在拍摄的时候，为了画面呈现得更美，导演王平把李进和指导员谈话的戏份就安排在了风车下进行，但拍的时候导演又觉得外景地宝应县的风车太小不够分量，而几十里外的盐城县有大风车，于是他就把剧组临时拉到了盐城去拍摄。此外，关于歌词的部分是导演王平提出把《九九艳阳天》的歌词打在银幕上，但他的提议遭到了许多主创的反对，他们认为那样会破坏画面的完整性。王平考虑到观众的欣赏心理，最后

0: 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于是在这部电影插曲的歌声出现的时候，清晰的歌词就仿佛是随着绝美的画面和故事缓缓地流淌。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吧。

那英，我的幸福刚刚好。芒果音乐版，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五月天的歌吧，听到的也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很多人在 KTV 里也会点唱的这一首《温柔》。

0: 开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有什么比把快乐带给别人更快乐的呢？
2: 走开，或者别的什么。
1: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2: 你要干什么？
1: 我想我无法阻止你，但是章鱼哥，外面是一个冷酷的世界，没有人用银托盘把快乐带给你。
3: 我都知道镜子里的自己非常可笑，灰灰又丑丑的腿有四条，不像小窝。

我帮你看派大星傻呆呆的吹着泡泡，办公室里蟹老板吹着他的蟹环保，章鱼哥只能默默地独奏一小调，为什么我一高兴就有错，你们说我错，我不知道你在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为什么章鱼哥从来不爱笑，为什么大家都爱海绵宝宝，为什么今年的我还是那么糟糕，未来的我应该如何准备好，海绵宝宝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你有小窝，还有那些爱你的家人，我也想说我爱做的事情总是这么倒霉，除了我以外这个世界还有谁。

听到的歌来自法老这首《明天是美好的一天》，也是他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2021年的这个跨年音乐会上所带来的这首歌的现场的版本哈。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来自魏冰月这首《不是我的》。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想所谓事情的
0: 流行。

听到来自金文琪这首《直到遇见你》，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要听到林峰这首《幼稚未完》，歌名很熟悉，对不对？2012年的时候，林峰曾经发行过一首歌叫《幼稚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吧。后来这首歌呢，也陪伴了很多人度过了他们的羞涩的岁月，因为里面唱出了很多人不成熟的一些恋爱的经历。而在9年之后的2022年，林峰带来了曾经的《幼稚完》这一首歌的续作，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幼稚未完》，依然用他擅长的情歌的方式温柔地安慰大家。所谓幼稚，其实在情感里并不需要感觉特别的可耻哈，或者说难受，因为在爱情当中，其实没有谁能够说自己是一种绝对的成熟，我们或多或少总会面对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吧。来听林峰《幼稚未完》。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思涵，这首月光。这一首歌呢也是跳脱出了以往刘思涵的这种抒情慢歌的这种氛围状态啊。而这首歌的故事呢是基于我们中国传统神话这个嫦娥奔月的一个故事。刘思涵也是用音乐横跨了一个千万年的时空，在这个现代有着一段和爱情的对话，来听这一首不同于以往风格刘思涵《月光》。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来自陈洁仪这首《喜欢你》，喜欢就大胆去说吧，不说又怎么会知道行不行呢？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任然，这一首《完美陌生人》，其实也是任然发布的新的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啊。他用四首歌展现了四种不同人生的境遇，再具体一点应该是情感当中的境遇。而这一首《完美陌生人》所要表达的境遇就如同歌名，理清了现实，我们终究成了完美的陌生人。慵懒的唱腔，还有恰到好处的一段说唱，好像落落大方的结束相爱还不错，而最好的分手方式也确实是如此。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两个人都慢慢的发现原来是真的不适合，那就认真坦然的面对走不到最后的一个现实吧。往往这时候与其做恋人，不如做朋友。仍然完美陌生人。

名关系，你可别嫌我做做潜意识，想问你有没有换了新的他，看手上的戒指和剪下的衣饰，送上我的祝福吧 Oh baby。

仍然完美陌生人，还有很多人更习惯说的是熟悉的陌生人。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伍嘉成，跟自己相爱，我们再见啦。

0: 十四点整。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摇钱万摇，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总结一下啊，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两个人是否能够走到一起是完全看时机的啊。如果你出现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男孩子想要安定下来，那你的胜算就是比较大的。而如果你出现的时候正好赶上是那个男孩子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好奇心，那么哎呀，这些没用的废话我就不跟大家解释了啊。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一点，这个男的想结婚啊，一般都会找一个年轻漂亮的。我来总结一下啊，大家听听是不是也是这个理儿。自从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啊，这青梅竹马的夫妻都散，对孩子的学习都淡，回家也顾不上做饭，同学聚会呀、也互不相看了，手机电池也充不满电了，司机在路上跑的那是越来越慢了，夫妻吵架那都快成家常便饭了，晚上睡不着觉你也已经习惯了，你照这样下去我们的未来那不就完蛋了吗？觉得我说的实在的，赶紧给我点个赞了啊，你看了不转的那就算了。
1: 接下来是跟帖提问。
0: 哎，你先等会儿，就你刚才说那些话你是拿什么发上来的？
1: 楼主答，
0: 智能手机啊，怎么了？不瞒各位说，本人呀、从小就是个学渣，所以在这儿啊，特别想向学霸们说句话。我想说的是，你们学霸有什么好牛气的啊？老子虽然是学渣一名，但是现在混的比你们学霸好多了。原地咱先不讲，就说此时此刻吧，原来我们班里那个学长现在就老老实实地站在门外，一动也不敢动地等个我发话呢。我呢作为他的学渣同学，我现在都不稀得瞧他，我才很不耐烦地对他说了一句，那什么非本小区的车辆一律不能进去，你明白吗？
2: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您或许就是那个可以陪着心爱的人在阳光灿烂的春日一起去放飞风筝也放飞希望的人。
1: 您或许就是那个在心爱的人心血来潮的时候会和他一起冲到雨中而不顾路人目光的人。
0: 您或许就是那个在秋风乍起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却会把外套脱下来轻轻披在爱人身上的那个人。
1: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会笑笑别人，
0: 有的时候吧又会被别人笑笑，
1: 但我想最让我们开心的事儿，莫过于能让那个懂你爱你的人笑口常开。
0: 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两个人也在天天努力，
1: 争取做一个
0: 和您一样的人。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今儿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得聊聊怎么才能拥有一颗勇敢的心。这有的人吧天生就无所畏惧，可还有一些人吧他是后天一步一步学得越来越坚强。
1: 这勇敢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危险环境他们都能泰然处之。
0: 有人说啊，勇敢是成年人才有的品质，
1: 可是别忘了有句话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这些小豆包们有的时候也能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0: 说到这事儿，就得说到我们后期三月他们家的小宝贝儿了。这小宝贝儿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可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他这勇敢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呢？
1: 千锤百炼。
0: 话说这个暑假呀，我们后期三月的儿子不用每天都这么辛苦的去上幼儿园了，就天天缠着爸爸妈妈非要去鬼屋玩一玩。
1: 可是三月的媳妇儿不同意，非常严厉的对孩子说，去什么鬼屋，去鬼屋啊，你这么小吓着你怎么办呢？
0: 听了这话，三月家的小宝贝儿非常不高兴。
1: 不嘛，妈妈，我就要去，同学们都去过了。
0: 这三月跟他媳妇儿吧，一看拧不过这孩子，就挑了个周末，带三月家的小宝贝儿真去了趟鬼屋。这刚进鬼屋没多久，这夫妻俩人就觉得这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阴森了。正那俩人嘀咕的时候吧，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一鬼，把三月给吓得呀，直接就把他们家小宝贝儿抱怀里了，一个劲儿要往外跑。可就在此时，只见三月家的小宝贝儿非常冷静，他轻轻地推开了三月的胳膊，然后非常轻蔑地说道：
1: 爸爸，你怕什么呀？我还以为鬼有多可怕呢，闹了半天还没我妈卸了妆吓人呢。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最近有点抑郁，抑郁到了什么程度呢？跟你们这么说吧，我现在去银行办卡，我连密码我都懒得设了。我是这么想这个事儿的，用一个六位数的数字密码去保护一个存款余额只有两位数的银行卡，想想我心就累，想想我心就烦呢。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聚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我跟你们说啊，据我总结，这个一般女人在用完沐浴露之后呢，马上就会说，
3: 哎呀妈呀，我的皮肤变得好嫩滑呀。
1: 而一般男人用过沐浴露之后，他马上就会这么说，哎呀我的妈呀，这泡沫都没了，怎么还这么花呢，这是不是没洗干净啊。
3: 我总结一下，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爱过，恨过，伤过，痛过，愁过，苦过，对过，错过，哭过，笑过，可是就是没有瘦过。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小学自然课上，老师向小明提出了一个问题。
2: 小明同学，你来回答，为什么在打雷的时候，我们先看到的是闪电，然后才能听到雷声呢？
1: 小明非常睿智地回答了老师的问题。
3: 因为在闪电的那一瞬间特别亮，这样就可以看清你在哪儿，然后就能准确地劈着你了，老师。
2: 话说这天在坛子里，一有志青年突然提问，
1: 你说为什么现在这女的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要求都特别低，这次数越多吧，这女的要求就越高呢？
2: 另一个有志青年答道，
4: 这点道理都搞不清楚，我给你打个比方来说啊，外行人第一次买东西肯定会被宰，在这之后经验就会越来越丰富，也就不那么好对付了。
1: 话说这天有一女楼主在坛子里不无感慨地向网友们发问，
3: 哎呀，有些事简直太愁人了，你们说怎么才能解决现在在咱们国家离婚率越来越高这件事儿呢？
1: 网友立刻开始互动，
4: 真正能够降低离婚率的有效方法就是婚姻法里面明确规定，离婚之后房子同意归国家所有。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
0: 欢乐运气
7: 它正转，
0: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套路。
4: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平时呢老实巴交的在公司里面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工作也非常的烦心。而就在昨天，我那个当导游的媳妇儿非常非常体贴的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
3: 老公，你看你最近你工作也太忙太累了，咱们都多久没出去玩了，要不然这样吧，你看我就是当导游的，这回呢我就给你当一个私人导游，咱们就当出去玩一趟。
4: 我当时听到我媳妇的这番话是相当感动啊，我也没有什么理由

0: 拒绝，于是就欣然答应了。哎，就这样，我跟他一起玩了整整一天。而就在天黑的时候，他非常流畅，一气呵成似的把我带到了一家商场一楼的珠宝店，然后非常兴奋地对我说道：
1: 好了，先生，现在你该买点纪念品了，回家送给媳妇儿，你媳妇儿肯定会特别特别开心的，你说是吗？

0: 小咖正传二，
1: 世态炎凉。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呢加完班特老晚了，坐在公交车上回家，在公交车上半梦半醒之间吧，就听见坐在我身后的俩大妈开始聊天，一个对另一个推心置腹地说道：
1: 哎呀，你说前两天那家又打电话催着我们还钱了，都多少年了，借5万块钱还记着呢，你说他们家一年挣那么多钱呢，又不差这钱，都是亲戚，你说他也不说一声算了不还了，还动不动就催，他哪知道我们挣这5万块钱多不容易呀，我家孩子天天累死累活的挣钱，哎呀，你说现在这世道，人心都坏了呀。

0: 小咖正传三，恩人。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每天早上上班之前都到我们楼下的一个早点摊吃早点。今天早上我要了一碗我最喜欢的热干面，打包带走的时候，那老板非得让我再买一杯豆浆。我当时心里就挺纳闷的，我想这人平时不这样啊，今天怎么还干起来强制消费的事儿了？我心里正想怎么噎他一句呢，没想到我看见那老板吧，一张大脸憋得通红，然后吞吞吐吐的对我说：
0: 呀，这个小姑娘， 你要是实在不想买那就算了，你免费拿走喝吧。我跟你说实话吧啊，今天的这个热干面我手一哆嗦，我拌在里头的辣椒太多了，我怕你到单位吃热干面的时候拉裤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作为我国滨海发射场，具有低纬度、海运便捷、落区安全等优势。2026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在实现从0到1突破的基础上，高密度发射能力不断提升，目前二期工程已竣工，未来4个工位年发射能力将达60发。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 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2025年我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 28.10%。各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医药文脉薪火相传。为期3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发布了《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 13.3%。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今后贷款买房，国家要贴息了。财政部介绍，我国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3: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这个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2: 设置这些条件主要是聚焦支持刚需群体的基本购房需求。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证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国家已经有相关政策支持，本次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
3: 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是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考虑到大多数房贷按月付息和还款，贷款余额逐月减少，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3: 那为了保行政策操作便利性，本次贴息政策呢将实现经办银行全覆盖，方便贷款就近申。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
2: 贴息优惠还将自动达，让老百姓省心想。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要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
3: 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呢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呢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
2: 另外，管理链条更精简，让流程高效办。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了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政策实施进展，力求操作最简便，群众少跑腿，推动政策效应充分释放，群众尽早受益。
4: 那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将会实实在在地帮助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给准备买最普通房子的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厄尔尼诺正在继续快速发展，预计将在今年11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预计今年秋季，也就是10月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比较高。
3: 预计冬季，也就是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呢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2: 预计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到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3: 农业农村部介绍，目前夏粮已经丰收到手，早稻实现了稳产，关键要看秋粮。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今年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那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之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
2: 农业农村部介绍，肉类产量去年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占有量 72.5 公斤，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5 倍。禽蛋产量是3498万吨，人均占有量 24.9 公斤，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水产品产量7652万吨，世界上每两条养殖的鱼中就有一条来自中国。蔬菜和水果产量也全都位居世界第一，可以说大家要吃得饱吃得好，这个保障的基础很扎实。
3: 科技部透露，持续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呢牵头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工作，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店。
2: 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在科技项目立项、院士增选、科技奖励等工作中开展科研诚信审核，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再来说说最近关于 AI 正在惩罚那些用它写作业的中学生的话题引发社会关注。记者针对中小学生使用作业啊，用 AI 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作文是滥用 AI 的重灾区。一位专家也去年做了一个调查，这项调查是面向全国七省市中小学生。那么调查发现，超过六成的中小学生使用过生成式 AI。
3: 那专家表示，长期不加限制的使用 AI 可能会让中小学生形成认知外包。如果对 AI 形成依赖，学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先自己思考，而是先询问 AI 该怎么办。那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学生思维能力的退化。
2: 另外，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 AI 大模型都还存在一定的幻觉，也就是说 AI 给的答案可能是错的。如果学生没有辨别能力，那他们以失去思考能力为代价，接受了错误的知识和观点啊。
4: 现在吧，这个一味的禁止孩子使用这个 AI 呢，已经不现实了。但是呢，你把 AI 直接的来教给学生呢，不加引导，同样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件事呢，关键呢，就看你把握度吧。而且尽量告诉孩子呢，这个 AI 呢，它只是一个工具。虽然这么说，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做起实践操作起来还是有难度。
3: 别说孩子了，我现在都是过去查百度，后来呢搜抖音习惯性的，再现在有问题就是豆包啊，就是养成了一个非常依赖的一个习惯啊。
2: 其实我在想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跳出来，专门针对中小学生，就像我们会有青少年模式一样，给他们设置一个属于他们的一个 AI， 相对来讲，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相对来讲，整个的信息啊、准确度啊，或者说围绕着他的课题课业，有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 APP，
4: 这个操作起来确实有难度。
2: 难度
4: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工具呢，你在家长来讲要把握好，就是适当的给他使。这个写作业的时候你看着点他，完了之后写的差不多。让他该动脑子动脑子，差不多该查的时候去查，之后把这个拿走就完了。要不然的话，你交到他手里，他有时候真把持不住，
2: 只能靠人力了。曹老师，最后就是靠家长了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 50%，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其中智能问答是主要应用场景，生活助手和智能办公增长明显。
2: 再来说说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呢？主播拿着铲子在河滩上现场挖玉啊，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直播间里的粉丝甚至都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直播，花费几十万买回一堆玉石原石，鉴定结果您猜怎么着？是玻璃。
1: 那检察官介绍说，傅先生啊，本是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石头竞拍到手之后啊，这个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且在微信上进行付款。那三个月内呢，他累计花费了将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
2: 有了玉石啊，他准备开店，按照平台要求他要上架了，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得到了震惊的结果，显示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那么意识到被骗之后呢，傅先生立即报了警。
1: 是的，那经过办案人员调查啊，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这个嫌疑人买了大量染色的大理石或者是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并且呢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河床里，每天晚上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开直播，内容呢就是用摄像头对着干枯的河床，用挖掘工具在河床里挖出假冒的珠宝玉石。
2: 是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呢就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而这些几块钱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啊！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石头虚报一个高价啊，随后再低价起拍，让人感觉捡了个大便宜。
1: 那除了忽悠啊，检察官还提到，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其实呢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儿，在直播画面里呢，镜头始终是只对着一双手和土堆的，极少拍摄远景和周边环境啊，因为一旦露出了周围的建筑、植被或者是路牌，这个骗局就可能穿帮。那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关键的一环啊，就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追查。

0: 听了你们两位刚才这个介绍，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就是这帮诈骗的分子，他们目前给他们逮起来没有？另外，这帮人呢，长时间的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来骗人，平台对他们是不是进行了应有的审查？那有关部门对平台进行了怎样的处罚？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网购这种玉石类的这种比较贵重的商品的时候呢，您一定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这个脱离平台的这种私下的交易。同时呢，网络平台呢也应该担起责任，加强日常的监管，及时发现并且处置这类违规的直播间。
1: 对，先回答曹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逮起来了。
2: 逮起来了。
1: 但是除了这一例逮起来了，可能还有其他的还在逍遥法外呢。
2: 那逮起来呢，你罚的狠不狠也很关键。
1: 对。
2: 他有的时候他不觉得疼。他可能还会继续的，没有起到杀鸡儆猴的一个效果啊。
0: 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被骗的这先生几个月了，他以为他找到这个很好的一个直播间
2: 货源，
0: 花了那么多钱，而且几个月持续购买，最后终于发现上当了。
2: 对，其实他应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该鉴定。您不能说您买一块两块意思意思就捡，赶紧打开啊，玉石不是切开看看啊，这都买了几百块，所以这也是一个特例啊。不过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在网上购物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啊。
1: 是。
2: 再来说一个话题啊，最近这挺火的啊，这个闪身布啊，狗熊哆嗦毛啊，不知道曹老师有没有刷到过、啊？
0: 没看到。
2: 您没看到过啊？信息茧房啊，我就刷到过了啊，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这个视频啊，引发了大量网友明星的模仿二创。其实呢，这个视频是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闪身步，诶，这是一个基本的动作啊。
1: 对，随着这个闪身步的爆火啊，对此呢，医院也发文说，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都是跟风练习这个闪身步导致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撕裂。
2: 对，这个闪身步啊，看似简单，其实它是来自于安徽花鼓灯舞蹈，是专业舞蹈训练中的基本功。
1: 对，
2: 那么专业舞者完成动作时呢，并不是简单的把身子扭过去，它还是依靠核心呐、臀肌呀、大腿肌群协同发力，在快速移动中来控制身体的重心，让膝关节受力保持相对的稳定。
1: 对，所以说普通人你照着视频模仿的时候看着很容易，只学到了动作的形，脚还稳稳踩在地上，上半身已经猛地扭了过去啊，核心力量没有跟上，所以这个身体的重心却突然改变了，这个时候旋转产生的力量就可能集中伤害到这个膝关节。
2: 对，那么医生说了，膝关节可能承受较大的剪切力，这正是前交叉韧带非接触性损伤的一种典型机制，特别是啊，平时运动就少，肌肉力量不足啊，没有经过热身，突然扭转，受伤风险进一步增加啊。
0: 我觉得听医生的没毛病。跟着网上这个视频呢，学这些比较复杂的动作的时候，这个玩玩就得了。那容易受伤的这些动作呢，我觉得最好还是别去跟着盲目去学。如果说您真想学、真想做的话，你务必要把身体活动开。这个我觉得像这种高难度的啊，
2: 不是高难度。
0: 平常
2: 曹老师没见过这个，这一甩，
0: 你看这不这说是专业舞蹈训练当中的一些基本功吗？
2: 你看，
0: 人专业一专业的话，人家肯定是经过长期的练习，是吧？才你看着容易，
1: 视频上看着很简单啊，实则其实还需要有一定的真本事的。
0: 对，
2: 简单再来说说吧。这个最近英伟达发布了一个 AI 安全平台，那么能为 AI 智能体设定更安全的运行边界。他说呢，给这个平台英伟达本来可以阻止今年7月 OpenAI 模型攻击爆爆脸。
1: 对，这个 OpenAI 呢，可以在这个智能体运行时候提供安全边界啊。那该软件呢，既可以部署在英伟达硬件上，也可以拓展至安谋、英特尔等第三方平台上。
2: 最近呢，中国科学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啊，它的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建成运行20周年活动，在 EAST 控制大厅举行了。
1: 那这也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世界首个全超导非原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2: 再来说一个话题，看到那英成都演唱会临时加唱刘欢的《弯弯的月亮》，也向他致敬。不少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是否面临罚款。那么对此呢，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一事，经过核实，相关情况为

0: 那英在演唱会现场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没有完整演唱这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好，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这种房屋租赁的相关的问题。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城市的经济不断的发展，那人口流动呢和商业往来需要，使得这种房屋租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很多朋友啊都有这种租房的经历，那可以说呢，租住的房子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更是很多朋友温暖的家。但是房屋租赁也会有很多风险和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几起涉及到这种房屋租赁的法律问题和一些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说一说租房避坑指南。那么到底有哪些坑需要我们大家来关注呢？我们今天将跟大家来具体分析。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袁满。袁满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今天呢跟大家说说租房的问题啊。现在的确很多朋友，尤其是刚刚大学毕业啊，通常都会选择租房居住哈。那其实呢，我们在租房的过程当中都希望能够踏踏实实安安心心的住这么几年，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哈。虽然说这些问题我们不其实并不希望发生，但是有的时候啊，防患于未然，我们需要知道哪些问题我们需要留心，哪些坑我们需要去注意啊，不要踏进去。那么今天我们将通过几起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其中第一个案子是涉及到这种房屋中介跑路的这样的事情啊，我们都不喜欢看到。那么一旦碰到了应该怎么办，我们将通过这个案件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您先把这个案件的案情跟大家讲一讲。
4: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的基本案情是这样的。2018年6月至8月，某房屋中介公司承租了大量的房屋，然后对外转租。通过房东与租客之间的合同差价，进而赚取相应的服务费用，并且中介公司在其与租赁双方的合同中呢，分别和房东还有租客约定按年收取租客的房租，但是呢按月向房东支付租金。
3: 哦，就承租人租客是按年交的，
4: 对，
3: 但是房东却按月才能收到钱。
4: 对，是这样的。
3: 哦，这心里打了一个小算盘啊。是吧？
4: 是这样。
3: 您继续说，后来呢？
4: 好的，但是到2019年8月份开始，中介公司就陆续出现了拖欠房东租金的情况。一直到2019年10月呢，房东和租客就再也没有办法和中介公司取得联系了。中介公司的办公地点也人去楼空了。
3: 就两头都联系不到中介了。
4: 对。
3: 哦，那后来怎么就打起官司来了呢？
4: 中介公司跑路之后呢，房东因为无法收取到租金，然后就去这个房屋的这个地址，就发现租客在里面住，然后他们就与租客协商要收回房屋，但是我们的租客呢，已经向中介公司预交了全年的租金，自然就不愿意将这些房屋就这么轻易的返还给房东。
3: 啊，对啊，对啊，两边都会说，房东说，那你把这个房租给我。是吧？
4: 对，
3: 那个承租人说，那我已经交了一年，那我凭什么还要给你啊？
4: 对，
3: 那最后关键是谁告的谁呀？
4: 到最终是这样的因为房东他收不回租金，收不回房屋和租金，租客呢交了租金之后也不愿意腾房，所以房东就只能把中介诉到我们法院要求中介公司返还房屋，支付欠付的租金，并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呢，租客们也纷纷的诉到我们法院，要求中介公司返还预收的这些房屋租金，并承担违约赔偿。
3: 就是这个房东和承租人都告了中介。
4: 对，是这样。
3: 后来是什么结果？
4: 这个案件受理后呢，因为中介公司下落不明，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通过登报公告的方式进行了程序送达，然后经过缺席审理，最终判决中介公司支付房东的欠缴租金，返还租户的预缴的租金费用，然后并且按照这两个合同的约定呢，赔偿了相应的违约金。
3: 但问题是中介跑路了，法院这个判决作出之后，到底能不能够最后成功的执行回来，现在是一个问号。
4: 对，应该说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3: 是吧？
4: 对。
3: 那这起案件涉及到中介跑路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对于这个租房的朋友来讲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可以说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几个问题之一，至少能够排到前三吧，我觉得。那么这里面的问题需要有哪些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地方，不管是房东还是承租人哈，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4: 好的，主持人。针对这种比较特殊的租赁模式呢，我们对房东 和租客尽量做出一个这样的提示，就是首先呢，不管是在您想出租房屋还是想租赁房屋的时候第一是要谨慎选择中介公司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网还有天眼查这样的法人信息披露平台来了解相关中介机构的经营状况以及涉诉执行的信息尽量避免同那种经营状况已经标注为吊销、注销、异常或者看上去明显涉诉案件已经特别多的中介机构进行签约同时在签约之后呢我们也应当经常关注一下这个中介机构的经营状况如果发现他已经开始拖欠租金了或者说他的人员已经开始慢慢的已经开始流出了或者有失联的情况之后我们房东呢这方面就应当及时的收回房屋我们租客呢就如果已经交了房屋咱们能要就尽量要回来如果要不回来之后那后期的房租也要谨慎的再向他们交了
3: 对对选择一个好的中介真的非常重要哈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还有什么别的方面的提示呢
4: 其他方面的内容就跟这个合同的一般的审核内容
3: 差不多
4: 差不多
3: 差不多
4: 对、
3: 对
4: 比较核心的就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审查合同的一些核心条款比方说我们房屋租赁合同的核心条款呢它主要就包括房屋状况租期租金标准以及违约条款尤其是在一些格式合同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合约内容的对等和平等性面对明显免除对方责任或者明显加重己方责任的一些条款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甄别合理的进行修正否则出了问题之后将极大的加重我们的诉讼成本和维权成本
3: 没错没错好这是今天所讲的第一个案子这个中介跑路的那么第二个案子是涉及到这种房东这个擅自改装打隔断的
4: 对
3: 那么这个案子呢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子是发生在2019年1月份这个案件中唐先生和李先生签订了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李先生将昌平某小区的房屋的主卧出租给唐先生使用租赁期限为一年租金标准是每个月2400块钱
3: 这个没有通过中介是直接房东租给的承租人
4: 对
3: 后来呢
4: 在这个合同签订的时候呢这个房屋的格局是3室1厅的格局然而当这个唐先生入住不长的时间的时候李先生就擅自在自己的客厅里边建设了隔断将客厅分成了两个小的房间然后唐先生就对他这种擅自打隔断然后影响自己居住的行为特别不满所以就起诉到我们法院要求解除合同然后退还押金和租金
3: 那房东那边怎么说他为什么打隔断其实房东打隔断很好理解他想再把这客厅租出去嘛是吧
4: 对
3: 那如果我是房东我会说那我就是给客厅打隔断我是把主卧租给你的是吧
4: 对
3: 那你该住你的住你的嘛是吧
4: 对
3: 没影响你的居住嘛
4: 对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确我们这位这个承租人租的就是一个主卧听起来似乎是这个客厅打不打隔断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那么到底这个承租人的理由能不能够站得住脚呢
4: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大多数的房主可能跟您刚才说的那个思维模式应该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在我们法院看来这个唐先生和李先生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他们对这个房屋的自然情况的一个描述就意味着双方对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签约时这个房屋使用状态的一个确认唐先生虽然只是承租了这个房屋的主卧但是他对包括客厅在内的房屋公共区域是享有使用权的那现在李先生没有经过这个唐先生同意自行在客厅里边而建设了隔断实际上是改变了当初他们约定的这个房屋使用条件
3: 是
4: 也就是违反了这个合同的相关约定所以唐先生根据这个合同的约定是有单方解除权的
3: 是可以解除这个合同的是吧
4: 对
3: 因为您想这个也可以理解本来我虽然说就住了一个主卧但是客厅呢也是我这样一个公共休息的空间嘛对吧
4: 对
3: 结果你现在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小过道 那肯定跟我之前所住的状态不太一样了。
4: 对，
3: 像这个案件非常典型啊，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租房住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这个房子里面被打了隔断，那么其实涉及到打隔断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很介意啊。那么到底咱们国家有这个和房屋的隔断相关的一些规定，您下面的也就这起案件所反映出的问题，涉及到隔断的问题，跟大家来说一说。
4: 好的，主任。随着我们这个房屋租赁市场管理越来越规范化，实际上清理这个违法群租和隔断的现象已经被我们这个大众普遍理解和支持了。
3: 是的，
4: 所以我们在租赁房屋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像这种，正常住房的时候被隔断了，我们应当勇敢的跟这个房东说不，因为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房东擅自隔断房屋的公共区域，为群租创造条件。一方面是违反了我们合同当时的一个使用约定，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后期的一些居住创设了一些不明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承租人既可以根据这个合同的解约条款来行使我们的约定解除权，也可以根据我们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我们这个守约方可以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
3: 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袁满，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租房避坑指南哈。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两个坑了哈，一个是打隔断的问题，一个是中介跑路的问题啊。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哎，我们继续请到袁满跟大家讲一讲。
4: 好了，主持人，
3: 第三个坑哈，好，
4: 我们第三个问题呢是针对这个经营用房。经营用房就是说这个经营用房在房屋退租之后啊，原来的使用人他没有把这个曾经落于我们这个经营用房住址上的这个公司啊进行迁出之后啊，那这个相应的公司就应当承担一个逾期的违约责任。
3: 哦，就是他注册地址没有改是吧？
4: 对。
3: 那这个案件具体您跟大家讲一讲。
4: 好的，主持人。案件是这样的。张先生他的名下有一套60平米的办公用房。李先生呢是某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这个科技公司的创业初期呢，因为业务规模不是很大，所以他就直接找到张先生承租了这套房屋，并且把自己名下的这个公司地址呢就直接搬到了这个房屋名下。但是呢在这个房屋租赁期间届满之后呢，双方因为续租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又因为一些水电呀押金的一些纠纷导致双方在解约的时候很不愉快。虽然最终在第三方的调解下呢，双方还是把一些合同的主要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可能当时疏忽了这个公司注册地址迁移的问题。
3: 就是这个租赁合同在解除的时候就双方产生了一些小的摩擦了
4: 是
3: 吧？但只不过没有通过诉讼来解决哈。那后来涉及到这个公司注册地的迁出的问题又引发了什么问题呢？
4: 这个他们合同解除的一年以后，实际上科技公司已经把这个注册地址从涉案房屋迁出了，但是张先生呢仍然把这个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他主张的这个内容就是说，这个科技公司你占用了我经营用房的注册地址，导致我在后续的租房过程中可能有其他的租户向我提出这方面要求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满足他了，你就导致我的这个房屋空置期延长我的这个房屋使用效益有减损，所以他基于这个就要求这个李先生和这个科技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哈。
4: 对
3: 啊，那这个案子后来法院怎么判的呢？
4: 法院经审理后就认为呢，所有权人对房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基于该房屋的规划用途是办公张先生对这个房屋使用权的重要体现之一呢就是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科技公司未及时将他的工商注册登记地址从涉案房屋中迁出，客观上就给张先生另行出租房屋注册其他公司造成了影响。对于张先生的损失，科技公司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那也就科技公司的确是应该赔偿的钱的。
4: 对，
3: 那赔多少呢？
4: 因为双方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过一个明确的约定，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也没有一个法定的违约金标准，所以法院在审查这个案件的时候，实际上是根据双方的客观情况以及当时解约的原因和实际占用的这个期间，我们酌情认定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损失，当时认定大概在4000元左右。
3: 4000块钱啊。
4: 对。
3: 那么这起案件呢是涉及到这种办公用途的房屋的哈。
4: 对。
3: 那这里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些提示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
4: 好了，主持人。针对这种特殊的办公用房呢，可能我们平常的这个公民他不是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实际上这个经营地址也好，户口也好，我们在这个房屋租赁的处置后续处置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纠结于费用啊或者水电呀这些实物交接上的问题。对于这方面交接问题我们一般不是特别重视，然后签约的时候呢也没有针对这种行为做出个 做出一些违约的条款，所以我们给大家提示就是，希望大家对这一点能引起重视啊。要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房屋用途是什么，这个房屋用途可以产生怎样的收益，
3: 嗯
4: 啊，那我们租赁房屋的时候，针对这个特殊的用途，就可以做一些特殊的约定啊。如果在这个迁出义务未及时达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约定一些违约条款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3: 嗯，好的。另外一起案件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最后一个案子啊，是涉及到房屋供暖不足的问题的哈。
4: 对
3: 啊，那么这个案子呢，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子是讲一个宠物店经营宠物店的房屋租赁问题。
3: 嗯
4: 啊，是这样。王先生和某商贸公司签订了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商贸公司将涉案房屋租赁给王先生用作经营宠物店使用。
3: 嗯，
4: 但是入冬之后呢，因为这个房屋供暖不足啊，尤其是春节期间十多天的这个房屋供暖不足，就导致店内的许多寄养的宠物生病着凉。也就导致了宠物店的这个经营信誉，包括一些额外的赔偿，使这个宠物店就出现了经营的困难。
3: 嗯
4: 啊，所以这个宠物店的这个经营者王先生，就把商贸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3: 嗯
4: 啊，同时要求返还租金、保证金。
3: 嗯，
4: 并然后赔偿一些装修的损失。
3: 哦，但这个房子是集中供暖还是自采暖啊？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是这个供暖的方式不一样，那最后可能结果也会有一些差别吧？
4: 是的，主持人。这个房屋比较特殊，它是这个商贸公司的一个自建房屋。
3: 哦，自建房。
4: 对，它的规划手续都是全的，但是这个供暖设施设备是商贸公司来自己经营的。
3: 哦，明白了。因为如果是集中供暖的话，那可能就找不到这个房屋的出租人这一块了。
4: 对，
3: 那么这起案件里面，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4: 法院经审理就认为，双方合同约定呢，房屋租赁的用途就是经营宠物店。
3: 嗯
4: 啊，交付的房屋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影响使用的，承租方是有权单独解除合同的。
3: 嗯
4: 啊，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商贸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供暖义务。
3: 嗯，
4: 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影响了王某的实际经营。
3: 嗯，
4: 因此王某享有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权。
3: 王某就是这个承租人是吧？
4: 对对，就是我刚才说的王先生
3: 啊。王先生啊。那么他可以来解除，但问题是在于因为每年尤其是像春节啊、十一啊这样的假期，很多这个宠物的饲养人因为要出去玩嘛，可能都会把宠物寄养在宠物店里面，尤其像你春节啊，是冬天嘛是吧？
4: 对
3: 啊，那这时候宠物如果在寄养过程当中发生了问题，有病了，应该由这个宠物的经营者来进行赔偿。
4: 是的。
3: 那这笔赔偿的钱是不是也需要由这个房屋的出租人来，由这个房东来承担呢？
4: 正常来讲是如果这个王先生在这个案件中支持的话，我们是有可能针对这一部分再进行一个细致的审理。
3: 嗯，
4: 但是王先生他当时主张的这个诉讼请求呢，是将这一部分损失同他使用期间的一个租金进行一个相应的扣减。
3: 哦，
4: 实际上他是以这个扣减租金的形式来主张了这个损失的情况。
3: 所以法院呢审理的就是原告方的主张的是什么样的诉讼请求，我们就审什么样，就是审他这个诉讼请求能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是吧？
4: 是的，主持人。
3: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涉及到这种租房避坑指南啊，我们今天呢，请到这个袁满跟大家介绍了四起不同的案件。那么四起案件也是有各自的典型的情况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租房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用来租房屋进行自住，还是租房子用来经营啊，这些问题啊，都应该来注意。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袁满，谢谢，
4: 谢谢主持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家长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呢，就是给自己家的孩子辅导作业啊，不辅导作业母慈子孝，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家长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就是孩子他听不懂，你讲他不明白。那之前我就看到有位家长给自己家的孩子解释那个三国曹植写的一首七步诗啊，大家应该都知道，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孩子就听不懂，但那位家长呢就特别聪明，把这个七步诗呢就改成了白话文，还挺不错的啊。我给大家读读，本来是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嘛，这家长是这样写的：煮豆烧豆杆，豆在锅中喊，都是一个爹，为啥要杀俺？对吧？你看这个就明白了。还有李白的那个《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也给孩子变成了一首白话文的小诗。朋友他离开了黄鹤楼，三个月全是柳絮，还去旅游，船越开越远，找不到了，我看看长江吧，他也挺牛，多好，是吧？当然了，我就比较担心孩子诗完全忘记了，只记得这个白话版。

其实父母在孩子长大之后都会给孩子回忆以前他们小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儿。你像我妈之前我回家的时候有一次就跟我回忆我姐，说在我姐小的时候呢，我妈经常忘带钥匙，我妈每次都是抱着我姐给她塞到窗户的防护栏里头，让我姐跳进窗户去取钥匙。后来我姐就长大了嘛，防护栏就钻不进去了，然后有一次又因为忘记带钥匙砸了锁头。从那之后我妈就做了一个决定，一年之后有了我。现在我跟我姐都长大了啊，别人都说我姐跟我妈就像姐妹一样。有一次我姐跟我妈到街上去逛街，刚好我妈遇到了她以前的老师啊，特别开心的跟她老师打招呼啊，就在感叹，就跟我妈说，哎，你还是以前的那个样子呀，胖胖的啊，黑黑的，也没有变。我姐一听了就在旁边就笑了，我妈就瞪了我姐一眼，然后老师一转头说，这个是你妹妹吧，你看你们俩长得真像。

你像我现在睡眠不足，每天从早忙到晚，下了班直接到吃宵夜的时间了，然后你还让我去夜跑啊，你让我去夜跑，我还得多吃多少夜宵店，你知道吗你？

在这里呢，我要友情的提示大家，就当你早上闹钟响了之后，挂上这个闹钟之后，千万别闭眼，真的朋友们，你千万别闭眼，你赶快的拼命玩手机啊，防止睡过头，最好的方式就是闹钟响了玩手机，你这样才能清醒。嗯，怎么说呢，这种感觉就像你无法战胜恶魔，但是更恶的恶魔就可以战胜它，所以这也是我发现唯一一个玩手机的好处。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平常啊，真的不要去嘲笑那些没有对象的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就嘲笑我，谈过对象是你的十倍，我当时就笑了，我说我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十乘零等于零，你何必呢？对不对？你这样说我，哎呦，我的十倍，杀敌一千，自损一万。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单身，你从他的床就能看得出来。单身人的床的另一边放的都是什么？衣服、枕头、毛绒玩具，甚至遥控器和零食。啊，你到我家看看去啊。本来呢，以为人生就是解决一个难题又一个难题，你生活久了就才会发现，难题从来不排队，都是一起上的。

看到一位朋友说，入职以后公司给每一个员工都发了一台电脑，啊，表面上呢是觉得每个人都拥有了一台电脑，其实呢是给每一个电脑配了一个人，啊，真的各位你细品一下这句话，你在职期间可能不会给你换电脑，但是你的电脑在职期间肯定换了好几个人了，啊，是不是这个道理？而且现在有些公司呢会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环节啊，就是每天比如上班之前要感恩自己的公司啊，还特别有仪式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公司出钱我来劳动，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我觉得如果说感恩的话，公司应该感恩我们，我们这么努力的工作也没有嫌钱少。

0: 散场。
1: 我发现现在成年人表达自己难过的方式就是不说话，就沉默啊。你怎么了？不说话啊。这个饭好吃吗？不说话。饭里面有个虫子，哎，你不早说你。之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应该大家都听过啊，就是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是就是没有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是吧？特别扎心。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就是他飞得又高又不累，那我的心态可能会崩掉，是不是？凭什么呀？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前段时间呢看到了一个统计，说据调查，现在很多90后的年轻人早晨都不吃早饭。而最近呢，科学家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这当中呢存在着误区，90后已经不是年轻人了，都30多了。哎，不说了不说了。哎呀，不过说真的啊，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的啊。我就发现现在很多喜欢做饭的人啊，就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而且他们还跟我经常分享，你不要怕做饭啊会失败，如果你下厨失败了，就把做好的饭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比较内向的人，他们呢虽然觉得不好吃，但是呢他们更不好意思说。这个方法倒挺好的，是吧？除了做饭，我觉得我现在做家务也挺懒的，洗衣服45分钟，甩干晒干得花费5个小时把它叠好，放进衣柜大概需要20个工作日，太难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1: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8篇，元代文学家柳冠的七言律诗《玉山道中》。柳冠位列儒林四杰，这首诗记录了他行走玉山古道时所见的山水风光与市井烟火。《玉山道中》，元，柳冠。前林后馆辟朱飞，冰玉中寒鹤骨灰。晓日半溪遥水碧，晴云连岭夜山衣。路逢侠客弯孤立，事有仙人卖药归。少喜游方金白发，无谋无事不成非。
0: 首联：前林后馆辟朱飞，冰玉中寒鹤骨灰。林间驿馆红门敞开，如玉般的玉山，山谷间洒满日光，呼应戴叔伦的“冰为溪水，玉为山”，铺展玉山清丽底色。颔联：晓日半溪遥水碧，晴云连岭夜山衣。清晨阳光晃动一溪碧水，流云缠绕山岭，好似大山披上衣衫，勾勒出晴日玉山灵动的山水画卷。颈联：路逢侠客弯狐狸，事有仙人卖药归。古道偶遇晚宫侠客，即是可见采药行医的隐士，为山景添上独有的江湖烟火气。尾联：少喜游方金白发，无谋无事不成非。诗人触景生情，少年喜爱游历，如今已是白发，感悟世事本无绝对是非。全诗由景到人，由外景转入内心感慨，既写尽玉山古道的山川灵秀，也留存下元代玉山鲜活的人间百态，为玉山文脉留下珍贵的诗篇。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天呢，主要是要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用车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疑似故障呢？维修保养方面是否有疑惑呢？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但是他的身份今天有点变化啊，刘双奇，刘老师，
4: 好久没来了啊。
3: 是啊，我看你都不敢摁那个键了，这么久没来，这个操作都不太会了吗？
4: 对对对，都忘记这个开机的键了。
3: 刘老师做客直播间。也为各位来解答用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刘老师呢是主要是专注于油车，如果您在机械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车子有疑似的抖动啊，或者到处有异响啊，维修保养方面到了一定的公里数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项目，那我车辆现在有一些状况，能不能开长途，能不能开出去呢，等等，这些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向刘老师来提问。哎，我顺便想问一个私人的事儿啊，之前那个店铺开了吗？
4: 开呀。准备加盟过去，加盟过去，
3: 原来是这样
4: 啊，加盟过去， 对。
3: 所以我就莫名其妙，怎么碰到一老熟人？下一个风口期或者说窗口期，看看新能源汽车它那种权限、维修权限，特别是电池供应商的、厂商的这种权限，能不能打开？能不能在民间有大部分的专修新能源车的这种门店？

0: 崛起啊，这也是未来可能我们更期待的一个方向。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毕竟你把这些权利握在自己手中，有一点点垄断嫌疑，毕竟价格方面就居高不下呀，是吧？没有竞争就没有这个市场的正常的调剂行为，所以正如油车时代刚刚进入到家用车时代一样，做个保养好贵，是吧？
1: 现在我们这个汽车行业的话怎么说呢，因为大家的用车习惯有所改变，
0: 嗯，
1: 像电车呢，像咱们这个出行呢，
0: 啊，
1: 有很多家庭是这么配置的，
0: 一台油车，哎，一台电车，
1: 电车，
0: 对，
1: 有的还搞个电驴，
0: 嗯，哎，我就是，
1: 所以说我们的油车它好多不开了，
0: 是因为电车它没有那些机械部件，确实养护起来更加方便，也更省钱，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哎。那就是大问题了，
1: 那就是很贵了。
0: 那就牵扯到电池包要维修。哎，这里有一位陈先生要评估车辆的价格，来问候一下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我一台2015年买的丰田致炫
0: 啊，
2: 就说大概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0: 雅力士啊，雅力士致炫，您自己都笑了，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长，对吧？然后现在的两厢车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风靡了。曾经的雅力士啊、轩逸啊，包括那个骐达呀、
2: 波罗呀，致炫，致炫，
0: 致炫只是雅力士的一个分支嘛。
2: 哦，
0: 可以这么去理解啊。那小型车呢，现在已经没有它的主舞台了，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即便它是大名鼎鼎的丰田，但是保值率方面呢，也会可能对你来说，嗯，有点难以接受。告诉我，公里数是多少？
2: 18万多公里，
0: 2015年的车，10年的时间稍微有一丢丢多啊，还好。
2: 嗯，
0: 是哪个配置？哪？你是2015款吗？
2: 应该是2015款，我是2015年11月份买的。
0: 嗯，这个时间呢，把握的不是特别理想。如果说您再晚两个月，自然年又稍微多一个，又少一年了啊，这个窗口期就变了。您是什么颜色的？
2: 红色。
0: 不是手动挡吧？
2: 自动挡。
0: 嗯，行，这款车呢，您首先要有一个充足的心理准备啊。2015年十年了，到现在如果说在二手车市场有人出将近10000块收您的车，赶紧卖。
2: 哦，
0: 只有这个水平了。正常来算，因为我是建立在一个标准的车况之下，如果看了你的车况有一些刮痕呢，有一些维修的记录啊，可能还要折损，正常的市场的评估价呢在7000到8000中间了。
2: 哦，好的好的，
0: 行，这给到您那个市场的价格的评估，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这种车虽然说保值率方面现在不谈保值率，没有车有保值率，但是丰田致炫用十年还真问题不大啊。
1: 是的，
0: 因为它结构简单，也是自然吸气的机器。
1: 实际上像我们买车家用车的话，如果说讲这个什么是性能呢什么，最简单的汽车。最新就来用，
0: 就是你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赶时间，我还在车上什么睡觉啊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没有那个闲工夫，我能够达到从 A 点到 B 点安全、舒适、可靠、耐用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人用车理念是这样，但是我们也能理解，现在更多的年轻消费者呢，希望车内的配置，然后给到你的舒适性的东西会更多一些，这个也可以理解，每个人毕竟用车的理念都不一样啊。但是在机械部件以及维修故障率方面，绝对这是这些老车，特别是这些自然吸气的油车，它的品质可靠性会更强一点。正好有一位欧阳先生要问关于轮胎的问题，欧阳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我比亚迪汉 DMI 啊，然后22年的车，然后这个轮胎啊，我前两天去保养，就我那个后轮啊扎了几次钉子，然后前轮呢，然后那个店员就说那个轮胎那个可能是觉得要换了，但我他又说又不建议我换，因为说我如果我在市区开。就可以先不换，但是又想着可能要出去玩，然后我就怕轮胎扛不住，就是想问一下、
0: 先问一下先问一下您的情况，你是有扎过几次钉子，补过几次胎？
3: 后胎就是右后轮扎过2次钉子，然后那个前段时间就是又扎了一次，然后我看一下那个就是胎压一直有报警嘛，就是这个胎压我平时3个胎的话就是250左右，然后那个胎呢它有时候就自己突然之间自己到270，然后天气一冷的它自己又只有230了，我就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0: 有点不准了。来交给刘老师。
1: 来吧，你好欧阳先生啊。
3: 你好，你好。

0: 轮胎的保养这一块，你怎么老是扎钉子，
1: 而且是同一个位置？
2: 哎，对，我也是这么好奇。
0: 我们开的这么一车扎钉子，是不是真的可以数得清呢？轮胎扎钉子，如果说我们的保，如果说我们在补的过程当中，有的补的不规范，这个轮胎一般来说太多的钉子，建议大家去换掉它。第一个，第二个，轮胎的维护这一块是不能缺气压的，要保持这个，还有经常要把轮胎上面的石子把它挑干净。而且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或者维修当中，有很多的修理厂或者设施店，我们的轮胎是2万公里就要做对调换的。
1: 你换过没？
0: 你换过
2: 没有？
0: 没有。所以说你就会出现前面轮胎磨损了，后面轮胎是好的。
2: 对，他是这么跟我说的，说我后胎还可以，因为怎么说呢，这个车我家里面就是一台油车，一台这个汉电嘛，还有一台小电驴嘛，就平时开的确实就是油车，在室内的时候稍微多一点，然后这个他保养的时候他就说我后胎还那个时候胎毛还在，前胎又说就是磨得有点不太，可能是驾驶习惯问题，说我们。
1: 你是这样吧，我建议是先把咱们的轮胎对角线先对调一下，你也别着急换轮胎，我估计呢补了只是钉子的问题，也不是同一个点，没有那么凑巧啊。
0: 刚才这个讲那个修车的人说讲这个是操作问题，我觉得他讲的有点错误，是你的保养问题，2万公里要换，就要轮胎的全车对调，对调以后你的4个轮胎或者5个轮胎它才能够均匀的磨损，不会出现有的胎毛还在，有的花纹都没有了。
1: 平时可能原地
2: 花纹少了一点
0: 就做个对调吧，好不好？检查一下检查轮胎气压，有条件的话啊，有条件的到好的轮胎店去加氮气。
1: 氮气它是一种惰性气体，就是不容易产生胎压的变化，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您可能要额外的支付10几块钱，
0: 明白吗？
2: 那假如说要换胎的话，有什么轮胎品牌的一个建议？
1: 品牌我不推荐，要我在节目当中推荐品牌的话，就有点涉嫌广告了。
0: 我来讲一句吧，
1: 您讲，
0: 我讲可以啊。国产胎非常优秀。
2: 行，好，谢。
0: 现在我们的国产胎保证比进口胎要好用。
1: 好的，这刘老师的给您的建议啊，
0: 好吧，
1: 好，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其实说起这个氮气，好多年没聊过这个事儿了，可能大家都很忽略，觉得我轮胎气压，我自己人手一台某米的这个电动充电的那个胎压泵是吧，然后随时随地可以补气，但是补的都是空气。氮气如果像这位欧阳先生，因为他轮胎本身之前就扎过钉子补过胎，然后呢胎压本身就有一些异常的变化，所以刘老师这个建议我觉得很有必要啊。就氮气去轮胎店，可能你去一般的维修店
0: 没有，
1: 这真没有。
0: 没有。
1: 对，所以你要去专业的轮胎店，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专业的轮胎店呢？你去看招牌，它经常就是直接标注着那个品牌，它代理的品牌，什么米其林轮胎、德国马牌轮胎，然后邓禄普轮胎，这些就叫做轮胎专卖店了啊。
0: 实际上，这个氮气的添加呀，好多人不理会啊。
1: 啊，
0: 我们现在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在热天的时候，有的车开着那个轮胎压越来越高，
1: 是
0: 休息又它又变化回去了，
1: 要瘪了。
0: 因为这个空气它会在里面随着轮胎的滚动，空气会有摩擦就升温。
1: 是
0: 氮气它是个惰性气体，就没这个现象。
1: 它懒，
0: 懒这个东西。
1: 对。这么个意思啊。好，欢迎各位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关于用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向刘老师来提问。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陈征留了一段很长的文字，我们来读一下。他说，就现在这个插电式混动的车子呀，越来越多了。我不觉得呀，现在倒是纯电越来越多了，它只是一个过渡期的产品嘛。他说，我的意思是各个品牌都推出插电式混动，但是技术上都够成熟吗？除了比亚迪之外，感觉其他车企做的插电式混动车型没有太长的时间呢。这个插混的专利还有保护期，不存在什么一个技术规格有保护期啊。他说，哎，专家也正好在，可以分析一下现在的插电式混动比较厉害的车企，除了比亚迪之外。我先跟你说一下比亚迪的那套插混的逻辑啊，它其实沿用了丰田双擎的这一套机电耦合逻辑，串并联的电路，然后呢只不过加了一个大电池包，有一个充电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丰田双擎第三代到第四代之间的过渡版的 Plus 的版本。我觉得插电式混动啊，其实各家都有各家的特点，看你应用到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并不是说这个技术不成熟，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车企涉猎了，主要是它是哪个布局，有 P2 布局，有 P0 布局，甚至还有更复杂的一些布局。我觉得像那种老的德系车的欧系车的 P2 布局，油是油，电是电，还带机械变速箱的，您不要买，那些是比较落后的，其他都没有问题。然后在传动器方面呢，像比亚迪的是单速变速箱 ECVT， 这些是结构比较简单的。另外呢，还有像 DHT 多档位的变速器，那些呢是适用不同于场景的，可能更适用于在激烈驾驶过程当中去灵活的应对。另外还有一种，我并不是一棒子否认了 P2 的布局，你像长城的 HiFourT， 它是因为有一定的越野需求的，所以呢它需要保留自己的机械变速箱，这样的话对于在户外的一些硬派越野过程当中或者穿越过程当中有更好的机械素质的保障。你要这么去看待插电式的混动，看刘老师还有什么补充没有？
2: 插混和油混还有

0: 纯电来讲的话，啊，我作为修理工的话，喜欢两款车。
1: 嗯啊，你肯定是油混了，是吧？
0: 油混啊。因为油混确实做得不错，
1: 因为
0: 插混两套系统啊，麻烦的要死。
1: 其实你刘老师意思就是结构一定要专一，不是说单一，
0: 嗯，
1: 对吧？
0: 嗯，对对对。
1: 你就像咱们用机油一样，前些年呢那种什么半合成机油比较流行，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听到过谁在用什么半合成机油了嘛，对吧？要么矿物油，要么全合成。
0: 嗯，是的，对。
1: 那高不成低不就，反而
0: 机油这一块
1: 啊，
0: 实际上没什么窍门。
1: 嗯，
0: 不像现在我们的网络或者是什么东西在讲机油是俱乐部的，好多是机油俱乐部的，机油讲的这么复杂，机油情况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对，而且机油呢也不是说你能去改变它，你把它用的好一点没必要，因为你的发动机决定了你的上限，对吧？
0: 你情况就可以了，
1: 是的，当然也不要过度的情况，不要过度的保养，什么两三千公里、五千公里一换，那也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0: 哎，我真的看到过有两千公里换机油的，他说他喜欢，
1: 喜欢，行吧，人只要喜欢就开心，开心就好，
0: 对对对，
1: 好吧，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也见过不知道要换机油的，拆了发动机之后那个油泥，我的天哪！
0: 没错，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1: 哎呦，那都是在屋里边，感觉就在房子里边做了一层额外的保暖墙一样。我天哪，那基本上没有太多进气孔都没有了。
0: 发动机损坏的原因就是机油没有及时更换。
1: 是的，
0: 高温两个点。
1: 没错，我发现今天挺多朋友来关注轮胎状况的啊，迪亚洛。他说哎，浩东，换了轮胎是不是必须要做动平衡啊？我四个轮胎四个牌子啊，四个轮胎四个牌子，这出现了一些状况啊，看来是都是在高速上坏掉换的轮胎，都没有做动平衡，估计是临时顶了那个便捷式的千斤顶给换的啊。
0: 这就是我们在有些行业的误区或者是这个弊端啊。他换轮胎，他第一个就要给你做动平衡，
1: 这必然的，
0: 必然要做的。
1: 对，
0: 有的修理厂，有的人那个轮胎店，哎，这个老板换了四个轮胎，我送他一个四轮定位。
1: 嗯，是
0: 免费的，都是
1: 估计啊，他是正好就是那么不凑巧，高速上哎，可能上个月换了一个轮，坏了一个轮胎，嗯，然后呢又临时的千斤顶啊，叫了一个救援，给你带了一个其他的品牌的轮胎来换上了，然后自己也忽略了，下一次又坏了，又换了一个，所以
0: 大家我还是觉得有点惊奇啊。
1: 啊，
0: 就我们开了这么多年车，真的换轮胎真的少之又少，操作习惯，
1: 嗯，
0: 看到那个坑。大家慢一点，前面有个坑，如果我们看到前面有个坑，怎么过这个坑呢？
1: 嗯，
0: 好多人是什么死死的踩车刹车，这个时候就会轮胎会补包，
1: 嗯，
0: 减震器会损坏，怎么过这个坑？
1: 嗯，
0: 有技巧的，
1: 这是有技巧的，来赶紧分享一下呗。
0: 来吧，看到前面有个坑
1: 啊，
0: 在离坑的距离有多远，你踩多重的刹车都可以。
1: 嗯，
0: 到了掉进坑的那一瞬间，松掉你的刹车。
1: 嗯。
0: 让它的减震器释放，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汽车不松刹车，它的减震器被压缩的，在过坑的时候，你到了那个坑的边上落下去，它是硬挺挺的砸下去的。
1: 是的，这个像
0: 轮胎就鼓包，
1: 嗯，这个像打太极拳一样借力，然后到了那瞬间是卸力。
0: 哎，对，你要把那个刹车松掉，让它的减震器回弹有压缩，这个轮胎掉到个孔里去，掉到那个坑里去，或者流到井里面去，它就会有个弹，它就会收缩吸收动能。
1: 是的，
0: 你的钢圈、你的轮胎、你的汽车的顶减震器还有塔顶就不会受到伤害。
1: 嗯，其实有时候啊，有一些老派的驾驶方法还真挺有效的。
0: 嗯，
1: 可能现在年轻人也不太去用那个点刹，但是有时候点刹在一些特殊的状况，特别是下雨天，我真觉得好用。哎，
0: 是的。
1: 为什么要一定要点刹呢？如果说下雨天路面比较湿滑，你一脚大力刹车，有时候你是刹不住的。
0: 有的人踩 ABS 踩不出，有的人随便踩出来的，这就是开车的习惯。
1: 对，而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不用你大力刹车的，它因为有能量回收系统，所以有时候你把这个技能也给淡忘了。
0: 哎，刹车怎么踩？怎么踩？
1: 我为什么要踩刹车？我节约我的刹车片的磨损呢？
0: 咱们老刘就跟大家讲一下吧。
1: 啊，
0: 刹车怎么踩好吗？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刹车在接触踏板的那一瞬间
1: 啊，
0: 是轻踩重压。
1: 嗯。
0: 不是一脚捅上去，一脚捅上去ABS 立马启动，
1: 嗯，
0: ABS 启动了，刹车性能是最差的时候。
1: 嗯，这就好比你踢球大力出奇迹，但是呢奇迹出了可能准心就变了，你可能踢到看台上去了。你接触球面的那一瞬间其实是找到方向的，那个瞬间是找到方向再是发力。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你好老师，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0: 有个别的汉店嘛的，然后一年做几次电保也有吧？我问一下，那个东西需要老做吧？
1: 一年做几次？是这样，首先建议您，您现在是不是开着蓝牙呀？连着蓝牙是吗？
0: 哦，没有，把收音机关掉。
1: 啊，行，把广播关掉，因为有一个六秒的延时，你要理解一下，直接用电话的听筒来和我们对话。好，我想纳闷的问您一句，你说一年做多次的电保和油保，到底做了几次啊？
0: 我感觉一年三四次啊，油保两次，电保三四次。
1: 那你一年跑的公里数又是多少呢？
0: 他说的，
1: 他是谁？
0: 3000到5000。
1: 这3000、5000，四 S 店跟你说的是吧？
0: 那个店3000嘛，油是5000嘛。
1: 这是四 S 店跟你说的这个里程数吗？
0: 对对对，老把电话老，我一年感觉到做了6、7次、啊。
1: 我的天哪！
2: 怎么比油车速还频繁？
1: 不是，我特好奇是哪家店呢？您给我们说一下。
0: 那个四 S 店。
1: 哪家四 S 店呢、啊？
0: 就是卖别的汉的嘛，
1: 别的汉的，这汉又不是专卖店，您都不愿意给我们透露一下吗？我们就是想来曝光一下这样的门店呢。到底要不要勤做保养这个问题，还是交给刘老师您来解答一下。
2: 他这个没有这么频繁呢、啊，几千公里做一次。
1: 嗯，
2: 电车的保养非常的简单呢。
0: 好像没有跑好多路啊，又打电话来了，又说什么要油吧？
2: 电车的保养是很简单的呢。
1: 嗯，是，我是这样给您一个建议啊，直接一点，咱们就告诉您这个保养的里程数，因为您既有油又有电，您是 DM 不是 DMI 对吧？
0: 对，
1: 是 DMP 啊，所以呢，您的内燃机系统一年或者10000公里先到为准，来换一次机油，做一次保养就可以了。至于您的这套电机呢，你2到4万公里换一次电池冷却液就可以了呀，没有其他了呀。
0: 啊，
1: 主要是检查为主啊。
0: 要是我们不去的话，他说，在后面不自保了。
1: 好，
0: 有这么回事没有？
1: 你给他颁法律。什么叫不质保了？质保的里程数，你去打开你的保养手册，有一本书你随车，书上写的清清楚楚，是多少公里做一次保养，是多少间隔做一次保养，然后说什么不质保，质保这个问题你颁一个法律告诉他，反垄断法的汽车维修管理办法当中明确规定车主在哪里做养护，怎么样选择，这是车主的自由。我说的是比较白话的那种翻译过来的内容啊，您可以去查询。这本来就有点儿，
0: 好了，来过来，明天打电话让我过去就过去。我刚才听广播，我说过印象你们的，那大姐，你打比方，我这次没有这么频繁的去的话，说不知后面再不知保了，有这么回事没有啊？
1: 没有，这我都告诉你了呀，没有这回事啊。
0: 哦。
1: 什么叫不这样保养，我就不给你质保了。我天哪，是这样子。您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您有录音没有？我想告个状，我想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比亚迪的主机厂。下一次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录个音，我需要证据。
0: 哦，好的，那个呢，我估计过两天又会打电话来。
1: 打电话，接电话之前您开启录音，然后您再给我们打，把这个信息给我，好不好？
0: 好的，好，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现在4S店真的玩这种套路的越来越少了，
2: 还是有，
1: 有是有啊，
2: 还是有，有的说实话，有的车主他确实还是不懂，
1: 嗯，
2: 因为他对这个汽车的保养还是比较在意的
1: 啊，
2: 而有的呢就抓住这个点数，频繁的跟你一些威胁啊什么这个话语啊下套子。
1: 嗯，
2: 你电什么什么就3000公里就是什么鬼保养哪里？
1: 是，你3000公里油都可能还没有润滑到位。
2: 是的。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

0: 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1: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0: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6: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

0: 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3: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2: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4: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歇急不歇。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0: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8: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7: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8: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2: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3: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6: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5: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

0: 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陈渝等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3: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4: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3: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5: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3: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6: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 29.8 天。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0: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5: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

0: 纳玛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2: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 和螺旋藻均于2020年11月被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其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实施备案管理。截至2026年8月31日，全国已有以破壁灵芝孢子粉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900余个，以褪黑素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100余个，以辅酶 Q10 为原料的保健食品2300余个，以螺旋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80余个获得备案凭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我 国对企业投资并购等交易实行

0: 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简易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10月1号到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明两天将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巴拿马中部陆地9号发生7.7级地震，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截至9号晚，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这个中美洲国家原定于12号举行第三次全国疏散和防灾演习，以测试民众应急反应。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两个项目获奖。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举行，根据抽签结果，郑钦文首轮对手为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成功晋级，将在第二轮遭遇萨巴伦卡。此刻提示，明天0时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大幅补强佛山站枢纽运输能力，持续扩大站点运力供给。调整后，佛山站列车停靠将增至115列，运力规模显著提升。此次新增多趟始发中道列车，首次开行佛山至武汉、上海南、北京西等多趟列车，全方位拓宽佛山对外高铁出行版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称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1: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闲时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唐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0: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武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呢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的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代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这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1: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

0: 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1: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方面合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坏，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出现断层，特别是像这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这样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个意愿呢会大幅的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这个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0: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2: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

0: 方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3国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4: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10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这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这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说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确实实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

0: 们看的，包括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它越来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的，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这个伊朗，但现在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四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去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2: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1B 枪骑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那魏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2: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不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0: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1: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这个国际媒体还是这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呢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掌控呢拿捏得死死，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这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次的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正在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0: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2: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他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以及军事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联合防御。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提出了这样的这种比较具体的要求，那么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优先派出的应该是防空反导作战部队。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因为沙特他所装备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是从美国引进的，有爱国者三，也有萨德，但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先进昂贵的拦截弹数量不足。那么现在美国虽然在开足马力生产这些反导拦截弹，但是优先保障的是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军队，那么能够分给沙特的，能够提供给沙特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美国也不太可能派出更多的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针对沙特很多的目标进行防御。那这个时候沙特它整体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有缺口有漏洞，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包括土耳其能够派出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那么这算是雪中送炭。而且呢像巴基斯坦它所配备的这种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作战平台，可以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部署起来呢非常的灵活，可以针对机场这类目

0: 标进行重点的设防，而且像巴基斯坦它装备的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也非常的先进，而且呢和欧洲国家和美国没有任何的技术关联性，它有独特的弹药的供应渠道，而且呢此前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在情报方面在军事技术方面也是有合作的，那如果能够利用啊这两个国家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沙特的重点目标进行防御，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安全性就是有了更强有力的保障。那么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双方之间的交火越来越频繁，甚至是出现了更为激烈的这种冲突，那么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可能也会派出其他的作战部队，比如说派出海军的护卫舰或者是空军的战斗机部队，那么采取这种联合行动。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还没有直接向也门区域出兵的这种意愿和相关的军事准备。
1: 那么针对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卫机制呢，我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10月7号就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说呢，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所以唐老师您怎么看，从本轮也门局势升级以来，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战场形势发生不利的话，胡塞武装会封锁曼德海峡吗？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战略目标确实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印象当中呢，胡塞武装就是一帮拖鞋军扛着这个火箭筒带着冲锋枪就打来打去，但现在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有火箭筒有冲锋枪，而且呢还有这个可以打到利雅得，可以打这个沙特阿美石油这个设施，还有这个沙特军事基地这样一个打击手段。所以现在应该说呢，也门胡塞武装不管是在他这个兵力编程还是在打击方式来看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说的应该跟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变化呢有很大的关联。我觉得变化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中东地区局势呢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美国不给力，那么伊朗呢乘胜追击这种背景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看到了这种这个大的这个周边环境，所以呢趁势我们看到从8月底开始呢三路出击，先打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呢又打这个沙特，最后呢趁势呢夺取了这个曼德海峡的控制，从这个北边的哈尼斯群岛到这个南边靠西的这个毗邻岛还有这个穆哈这个城市。所以从局势来看的话，应该看到呢胡塞武装之战略调整，它的整个一个作战是顺应这个现在中东地区出现这个乱局。那么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不是说面对着像这个沙特联军还有这个政府军的打击呢节节败退，相反呢在某些区域呢胡塞武装呢还在不断的向前推进，比方说这个进入十月份之后呢他在穆哈这个地方呢继续向西南推进，现在已经推进到了塔伊兹省的塔伊兹市，形成了合围。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再往西南90公里的话就是现在也门政府的临时这个首都雅丁。所以呢从这个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现在越战越勇呢也是跟这个战场上的态势变化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沙特领导的联军来看，他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发起对胡塞武装打击，但是呢他高高在上，那么光靠轰炸光靠这个扔几枚炸弹他很难呢跟这个拖鞋军呢形成有力的这种这个打击这个态势。那么同时呢也门政府呢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裂，毕竟比方说在这个也门政府方面呢现在还有南部的过渡委员会跟这个政府呢也有各自的盘算，所以这个胡塞武装正是利用了当前中东这样一个局势战场态势以及这个沙特这个打击联军还有这个也门政府的一些这个薄弱环节呢乘胜追击。所以现在其实你刚才问的话，胡塞武装会不会控制封锁曼德海峡，其实现在曼德海峡呢不管从南口还到北口完全已经被这个胡塞武装掌握。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的主席10月5号宣布说发起的也门黎明行动，目的呢是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而另据美国媒体7号以三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呢，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派兵，协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来反击胡塞武装。那魏老师，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是什么呢？
0: 我认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这个政府军争夺的重点还是靠近

0: 红海战略通道靠近曼德海峡的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呢是也门胡塞武装刚刚占领的，刚刚控制的，可以说呢还没有完全的站稳脚。那么在沙特的支持下，尤其是在沙特战斗机的掩护下，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方向应该也是指向这里。也就是说呢，趁也门胡塞武装啊立足未稳之际，那么他要夺回他此前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那么针对曼德海峡，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大通道，也门政府军也要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那么这也是沙特希望看到的这种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在相关区域内，双方后续可能会爆发比较激烈的交火和交战，因为沙特会出动大量的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的空域，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在他所新控制的区域内的这些兵力集结地点和他所设置的阵地以及武器装备的部署地点进行轰炸。轰炸结束之后呢，这个也门政府军可能就要发动攻势了，因为现在呢空地协调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同步的话，这个敌我难辨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情况。所以现在沙特是加大了空袭的力度，可能很快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下就会有大规模的反攻，但是这种反攻能不能取得成效，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
1: 嗯，您也谈到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那您认为叙利亚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这个叙利亚方面啊，现在对外表示说愿意出兵到这个也门去和胡塞武装去作战，那么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直接的、非常明确的向沙特进行示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政权是急于缓解或者说改善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啊，尤其是这个沙特。因为呢，如果叙利亚和沙特现在的关系缓和了、缓解了，他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外部的资金支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帮助和援助。所以无论现在叙利亚政权是否派兵到也门去参战，那么只要是表了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就是向沙特呢展示出来他是可以和叙利亚进行这种合作的，那么要成为朋友甚至是盟友而不是敌对方。至于说叙利亚向也门区域派遣成建制的作战部队，我认为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所谓军队它的成分非常的复杂，那么也没有经过正规化的这样的一个整编，那么这样的一支作战力量派到了很远距离的这个陌生区域去进行作战，补给怎么办，保障怎么办，如何和也门的政府军进行配合，都是一系列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不排除叙利亚现在的政权可能会派出小股的作战力量到也门区域去参战，但是呢，想要进行大量的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投送、长时间的作战，我认为现在条件显然是不成熟的。
1: 嗯，当前呢，中东地区的各方冲突是相互交织，也门局势持续升级，每一博弈呢充满变数，而我们看到加沙地带、黎巴嫩等地仍然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所以，唐老师，您怎么看中东地区未来的形势还会怎样的发展演变？
2: 中东地区现在应该说呢，存在的很大的变数在于呢，大国现在后撤，那么地区国家呢，在努力塑造利好自己的这样一个地区环境。你比方说，伊朗现在为什么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这个政策呢？跟他长期坚持在中东地区做大呢，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加上美国现在后退，那么前苏联现在俄罗斯呢，似乎呢对中东地区呢也无所顾忌，很难顾及到这个地区。那么像沙特的话，在之前呢还搞了一个这个2030年愿景，要成为这个跨这个三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还有各种技术等这个中心。所以呢地区国家呢都在这个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伊朗现在这一轮呢，我觉得除了跟美国对抗之外呢，它更多呢瞄向了包括以色列在内这样一些国家，希望呢能够利用抵抗之湖在这个地区呢继续实现能够在这个地区做大的这样一个重要目标。而且他在这个跟美国谈的时候呢，也讲了这个你不要打我这些代理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如果你打击的话就不跟美国谈。所以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做大这个欲望呢现在越来越大，那么他甚至提出来要驱美国出中东，就是让美国不要再回来了。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也有这个态势，伊拉克已经撤出了，在这个遭到这个伊朗打击的一些军事基地，同样我相信呢美国也不会回来的。所以伊朗呢现在和这些地区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

0: 都是在一场这个所谓的大所谓地区的这个国家竞争，而这种竞争来看的话，就是要争夺这个主导权。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表示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俄罗斯周边地区。近期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德国称将加强北约东翼防务，而俄罗斯则强硬表示如果北约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当地时间10月6号，立陶宛议会投票初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将取消宪法中有关禁止在该国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会考虑立陶宛提出的在其境内设立永久美军基地的请求。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警告称，如果美国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或立陶宛允许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将导致地区紧张局势重大升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0月5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举行会谈，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所谓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而在与俄罗斯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报道说，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一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从2019年以来啊，美国其实一直在立陶宛有一个接近千人的这个军队来轮换部署。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提出要考虑永久驻军的情况呢？
0: 两方面，第一方面，从美国来说的话，主要还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遏制。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俄罗斯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呢趋紧，而且甚至呢提出来要开战这样一些这个说法。我们这个在这个8月份就看到了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话，拉特克里夫，以及之后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那个库什纳，分别呢到了这个莫斯科和到了基辅。那么当时认为可能就是为了促使这个俄乌谈判，但是现在看到的消息来看的话，其实特朗普呢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说普京呢贸然的出手，包括打这个波兰，打这个英国。所以如果说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个美国必然会带着这个北约跟俄罗斯干起来，这样就意味着在这个欧洲地区呢出现一场大规模战争。所以呢特朗普是不想见到这样一个情况发生，派出了他一些这个核心要员去这个打 听情况。那么当这个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里夫回到这个华盛顿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讲的说普京不会打这个北约成员名呢，他不仅仅是这个劝和促谈的这个行程。那么从这个立陶宛也好，爱沙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呢长期以来呢有一种对这个俄罗斯天然的恐惧，所以呢你看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呢迅速的投入到北约的怀抱，希望能够有一个保险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寄希望北约这种这个身上。所以从这个这些国家来看的话，这是一个传统。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似乎呢光靠这样一个保险箱呢还不够。那么这些国家很明显看到了中东地区那么受美国保护，像沙特阿拉伯，像这个卡塔尔，像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那么在伊朗导弹面前呢美国根本就没法出手，而且这个最近胡塞武装不断的对沙特发起攻击，而从这个美国的反应来看，至少两次拒绝出兵，拒绝呢帮助沙特打击胡塞武装，就是说美国这个盟主呢现在靠不住，这个保险箱呢靠不住，那怎么办呢？与其让轮换部队在这个地方临时性的驻扎，那还不如呢我搞一个大基地，把美国兵压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俄罗斯他是要有顾虑的，那敢不敢打美国兵，那打美国兵就意味着美俄开战，所以这些国家的这些小算盘呢打得非常清楚。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一方面呢这个地中波罗的海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向前推进它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在讨论要不要把这个北约的核武器，是美国战术核武器呢部署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些国家。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也非常激烈，但是呢俄罗斯能做的就是更多是这个一方面把导弹呢瞄向这些国家，同时呢在外交上发出这种强硬的立场。除此之外呢我相信欧洲呢包括俄罗斯呢很难找到一个妥协降温的这个方法。
1: 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根据程序呢，立陶宛的这一次宪法修正案呢要经过两轮投票，那么下一次呢是2017年的1月来举行。那您觉得立陶宛这个时候试图在禁止部署核武器包括外国军事基地问题上松绑，那么出于什么考虑，这项宪法修正案最终会通过吗？
10: 我认为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非常赞同刚才滕老师的这个观点，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呢，立陶宛呢它是有很强烈的危机感，它认为俄罗斯对它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而且立陶宛没有什么战略纵深，那如果是对方派出这个快速突击的这种作战力量，可能会很容易就控制立陶宛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国土范围。虽然说呢它是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保护之下，但是呢距离俄罗斯太近了，所以立陶宛一直希望自己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他主动提出说要构建起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让更多的美军进行常驻，其实呢就是想把美军作为他手中的筹码和挡箭牌，和俄方去进行较量和博弈。但是呢仅仅引入更多的美军部队，立陶宛可能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呢他想增加筹码。什么筹码呢？就是核武器。如果他通过了这样的一个修宪，最终是允许在他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这个核武器，那么就相当于打开了北约针对俄罗斯的一种核进攻的通道。因为客观来讲，战术核武器是很容易部署在立陶宛的，那么这就要看后续美国的态度会不会出现变化。因为现在呢驻欧洲的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隐身战斗机已经可以携带 B-61-12 型的战术核武器，如果立陶宛方面在法律层面取消了关于核武器部署的限制，而且美国又有意愿，那么F-35 隐身战斗机和核弹同时的进驻立陶宛，那么针对俄罗斯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强烈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核挑衅，那俄方呢也会进行对等的反制，比如说把一些战术核武器也会靠近进行部署，和北约在这种核军备竞赛方面针锋相对。
1: 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也是持续紧张，此前双方因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互相关闭了总领事馆，那德国总理莫斯多次表态称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并且积极推动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在 本月初呢，莫茨访问乌克兰的时候还承诺要追加10亿欧元左右的军事援助。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为什么德国如此坚定地站在反对俄罗斯的最前线呢？
0: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在的德国总理所处的这个国内的环境，比方说在这个地区的一些选举来

0: 看的话，那么莫斯代表的政党呢正遇到巨大挑战，不断的失去这个一些主要的这个城市或者州。那么对于莫斯来看的话，现在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呢，他的这个工作呢乏善可陈。同时呢，由于参加对于俄罗斯制裁，我们看他这个现在的国内能源价格这个飞涨，甚至呢这个老百姓他们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原来冲之前呢可能每天洗一个澡，但现在呢可能三天洗一个澡，就是没有天然气的这样一个境地来看，它不仅仅影响了生活，影响生产。所以国内这样一个境地来看的话，那么莫斯呢只有拿的这个俄罗斯来吓唬德国的老百姓，说的你看啊，这个欧洲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我们这个要面临着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入侵等等，那这样的话可以隆起这个他的百姓的这种这个支持率，让老百姓跟着他走。所以这是一种把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跟这个国家利益呢相这个联系，其实呢就是绑架了德国的利益。现在这个德国来说的话，非常想念的默克尔，因为默克尔作为政治领导人来说，在跟普京也好，跟美国也好，他搞的是一种平衡的外交。比方说2014年这个乌克兰出现了巨大的骚乱，亚努科维奇被赶走了，当时来看的话其实差一点就是进入到这个战争状态，但是正是由于包括默克尔在内这样一些欧洲政治领导人进行不断的斡旋，一边跟美国，一边跟这个俄罗斯进行这种这个穿梭的外交，其实在默克尔等人这些领导这个努力下吧，那么使得呢在2014年乌克兰的危机呢没有演变成一个冲突。但是默克尔之后呢，包括德国、英国这些政治领导人呢，就总希望这个在欧洲呢找一个这个冲锋陷阵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找到了乌克兰。其实现在的话，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就是已经把这个乌克兰当作一个耗材，就是拖住俄罗斯，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自己国家的安全。这种这个盘算来说的话，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即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的窘迫，但是呢像德国、英国、法国等这政治领导人呢都会继续沿用这种政策，一方面为自己提出利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呢这个形成这样一个对俄的共同阵线，从而保证呢自己国家能有这个一定的生存空间。
1: 我们还注意到呢，近期北约围绕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活动是明显增加。六月呢，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曾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向加里宁格勒的铁路。八月呢，有几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俄罗斯警告说呢，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魏老师，在您看来，加里宁格勒会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爆发点吗？
2: 客观来讲，最近这几年北约在波罗的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包括联合训练确实是针对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而且呢在他的演习内容和训练科目当中其实就暗含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封锁，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围攻的相关内容。当然了，北约是不会承认的，但是呢俄方一直就此针对北约提出抗议，提出这个警告。客观来讲，加里宁格勒周边的北约军事力量是非常多的，那么无论是海上作战力量、空中作战力量和地面的常规作战部队，北约它是有数量和规模层面的优势，因为现在波罗的海周边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它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呢北约它在加里宁格勒周边以及靠近波罗的海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部署了更多的快速反应部队，针对俄方的一些作战兵力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牵制。所以呢，如果是进行这种常规力量的较量，那么在波罗的海区域内或者是在加里宁格勒周边，我认为俄方呢它并没有特别强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一定是要展示他的这种战术的核打击能力，利用手中的核筹码让北约成员国不敢针对加里宁格勒轻举妄动。但是呢他的这种核表态或者说呢和核武器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它是有一些模糊空间的。如果说北约方面对外做出了一些公开的声明就是针对加里宁格勒州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它没有什么企图，那俄方呢可能也会退一退，那么表示这个在这个选择方面俄方呢它是有自主选择权的，但是呢并没有说马上就要使用这个核武器，所以呢双方应该还是处于博弈和较量的状态。
1: 好，我们注意到

0: 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呢，10月6号成功试射了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7号说呢，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魏老师，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释放的这个信号？
1: 法国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 M51.3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呢，其实呢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种含义，因为法国要针对它战略核潜艇的可靠性以及更新型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可靠性进行测试，所以它必须要进行实弹发射。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可以说呢是对外展示了法国利用核威慑能力那么要联合更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俄罗斯方面肯定是要进行直接的回应的，因为现在法国是试图呢主导更多的欧洲联合的这种防务问题。那么法国已经做出了一些承诺，比如说可以携带配备有核弹头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以后呢可能会部署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然后呢采取类似于北约内部的这种核共享的方式针对他的欧洲盟友进行保护。那现在又展示了洲际的弹道导弹这个潜射版本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后续法国会利用它的核威慑能力，可能会带动更多的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这种抗衡，或者说呢组建起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包括作战体系，针对俄罗斯构成更多的军事威慑。
0: 那唐老师，您看俄乌冲突仍然在延宕，北约又加紧在俄罗斯周边布局，那么这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呢？
2: 应该说对地区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俄乌冲突现在有这个升级的这个可能，比方说双方对轰自己各自首都，那么确实是呢让这个双方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么这是一个升级的这个可能。另外一个就外溢，现在呢欧洲国家呢这个不断的推波助澜，那么不断的这个怂恿这个乌克兰向前这个进攻，所以从这个外溢这个可能性也在加大。那么如果说一旦外溢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会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卷入其中，使欧洲地区呢可能进入到一个更加危险更加动荡的时期。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

0: 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开箱的话题呢，就是人生最想要定格的那个瞬间，生命的瞬间，美好的画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开箱这个话题，人生最想定格的那个瞬间。看到动力，他说以前在离家5000多公里的地方读书，夜深人静的时候最常打开的 APP 就是手机地图，他说一遍又一遍的放大，就看一下家那边的街景，但是我不会因为想念而哭泣，只会想要如何考回去，考得离家里再近一点。我想定格我考研那个时候坚定地选择家乡的学校，真好。我还第一次听人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因为思念家乡会打开手机 APP， 现在的导航是很高级啊，也可以看到街景了，并且那个街景有的时候还会定期更新，你可以了解到家里的情况。当然我觉得更温暖的是在于他坚定地选择了家乡的学校，回到家乡，回到亲人的旁边。人生过程当中的每一个选择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选择。

人生最想要定格的瞬间。我们看到微信平台1554说，怀念那个四处奔波坐飞机的时候才有机会吃一口饭，抽屉里边的一大叠登机牌就是我奋斗的证明。辛苦了，每一个璀璨的冒险人在自己的人生都会有这种拼搏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说20岁的时候羡慕30岁的人，30岁的时候羡慕40岁人的生活状态，其实哪有什么羡不羡慕啊，您到达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再回过头看，你会发现都很怀念曾经那个自己奔波忙碌奋斗的历程。七七多发来的消息，他说可能是刚好来的一阵风，偶然闻到了一个味道，突然听到的 OST 歌曲，某个下午洒进来的阳光，都会瞬间回到曾经的某个瞬间，正和妈妈数着云散着步，看着剧包着蒸饺。他说这些瞬间都会让他觉得可以立马淌着眼泪开始抹眼泪了。其实没这么夸张了，对吧？但是我觉得他当时讲的刚刚讲的这些小小的瞬间，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都会觉得特别的幸福。散着步数着云，或者某天的夕阳特别好，

看着剧，孩子在旁边打闹，蒸着这个饺子，刚包好的新鲜的饺子，然后自己的爸爸妈妈就在餐桌边聊着天，人生的幸福不就这么简单吗？ Winner 他说，别想那些瞬间了，回不回去我也不想，姥爷给我留了一颗大枣很大，我拿到时候已经干瘪了，我知道他希望我的生活是甜蜜的，他希望看到。老人对于孩子的期盼永远都是埋在心底的，有的老人会很善于表达，而有的老人会相对内敛和害羞一些，没关系，那份情感您自己能够懂，能够触及到就已经很好了。

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收到消息，张卓他说我驾照拿2年半了，没怎么摸过车，只是开了几次老家到街上的那条路。前段时间爷爷生日，我呢就想借这个机会让叔叔带着我指导指导，多开几次去市区。叔叔有耐心，遇到我这笨学生问我，你当初为啥想学开车啊？我说我只想跑一个服务区体验一下。体验服务区啊，搞半天开车是为这个。开车这个呀，这每个人都有学驾照的这个过程是吧，拿了驾照以后呢，如果没车你会觉得心痒痒，但是考完之后呢，你说你一直不摸车吧，又怕这个记忆啊比较的生疏，所以大家啊，在拿完驾照之后不代表你的技术过关了，还是可以找老这个是身边的老师傅是吧，自己的亲戚朋友多多给指导一下，先在没什么人的地方空旷的路段去试验试验体验体验，人嘛总有这个第一次。

你的生活当中，哎，有哪些值得你觉得还比较有意思的、比较美好的、比较让你难忘的生活日常，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分享。这就有点家长里短的事儿了啊。有人说呢，这个喜剧来源于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都要经历一些名场面嘛。那换个角度看，这其实就是我们平凡生活的证据，也是可爱的日常碎片，更是属于咱们自个儿的高光时刻。来吧，搜索一下，在你的记忆当中搜索一下快乐源泉是哪些，听听看你的故事，告诉我吧。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欢迎回来。看到老鹰他说，数学能够进化人的灵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理科思维的人都这么耿直了，原来是擅长数学而进化了灵魂。这是您觉得生活当中特别美好的日常瞬间是吗？数学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就是完全搞不通也搞不明白，但是特别羡慕那种数学成绩特别好的，我相信他们的逻辑思维一定也非常的厉害。微信平台芙蓉谷他说，我当初考完驾照啊，我姐带着我在楼下小区绿化带里练车，我直接在极低的速度下往花坛上怼，然后我姐就再也没带过我练车了。那你姐应该是直接放弃了哈。大家在平时学车练车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慢行。我觉得开车这个

这事儿还是有天赋的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状态，如果实在不行咱打车也行，家里人有会开车的咱坐别人的车，安全永远摆在第一位。看到千里发过来的消息，他说有一次我老公躲在卧室里悄悄地叫我说，老婆你来一下，我进去以后他就把门关上了，神秘兮兮地从背后拿出一个小零食说，我给你藏了一个，可好吃了，你不要让儿子知道了，吃完了。这是老公给老婆小小的惊喜啊。哎，我觉得女孩很吃这一招，哎，就是不是要那种惊天动地的，或者是怎么特别那种隆重的，就是这种生活的小小的细节，反而会让这个另一半觉得特别的温馨，甚至让你们生活特别的有情趣。哎，可以学习一下。微信平台顾扯他说，前些时候在小区遇到了一只大白，一开始很高冷不让摸，还很傲娇的把头扭过去，我就算它很可爱吧，是我的生活日常。可以的，这个触摸啊，别人的这个小狗小猫什么，还是要让这个别人的主人同意，是吧，要征求别人的同意才可以啊。另外要注意安全。小徐说，我们闹分手，有一次啊，我去他家附近，他正好走出来，我就跟在他后面，他很生气的跟我们说我们完了，让我不要跟着他。我知道那天他真的很生气，但是他压抑着自己不要对我太凶。路边有一条小狗在对着我们狂叫，他忽然走过去跳起来吓唬那条狗，那狗狗可能都有心理阴影了。可是我在后面看他气呼呼的跳起来的时候，我又觉得很伤心又很可笑，后来我们还是和好了。是，这分分合合不是常态吗？但是不要轻易的说分开，对吧？能够相逢，能够走到一起，还是很不容易的。那送给你们这首歌，胡夏和彭佳慧的翻唱，《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这种房屋租赁的相关的问题。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城市的经济不断的发展，那人口流动呢和商业往来需要，使得这种房屋租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很多朋友啊都有这种租房的经历，那可以说呢，租住的房子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更是很多朋友温暖的家。但是房屋租赁也会有很多风险和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几起涉及到这种房屋租赁的法律问题和一些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说一说租房避坑指南。那么到底有哪些坑需要我们大家来关注呢？我们今天将跟大家来具体分析。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袁满。袁满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今天呢跟大家说说租房的问题啊。现在的确很多朋友，尤其是刚刚大学毕业啊，通常都会选择租房居住哈。那其实呢，我们在租房的过程当中都希望能够踏踏实实安心心的住这么几年，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哈。虽然说这些问题我们不其实并不希望发生，但是有的时候啊，防患于未然，我们需要知道哪些问题我们需要留心，哪些坑我们需要去注意啊，不要踏进去。那么今天我们将通过几起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其中第一个案子是涉及到这种房屋中介跑路的这样的事情啊，我们都不喜欢看到。那么一旦碰到了应该怎么办，我们将通过这个案件请到你

0: 呢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您先把这个案件的案情跟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的基本案情是这样的。2018年6月至8月，某房屋中介公司承租了大量的房屋，然后对外转租。通过房东与租客之间的合同差价，进而赚取相应的服务费用。并且中介公司在其与租赁双方的合同中呢，分别和房东还有租客约定按年收取租客的房租，但是呢按月向房东支付租金。
0: 哦，就承租人租客是按年交的，
1: 对，
0: 但是房东却按月才能收到钱。
1: 对，是这样的。
0: 哦，这心里打了一个小算盘啊，是吧？
1: 是这样。
0: 您继续说，后来呢？
1: 好的，但是到2019年8月份开始，中介公司就陆续出现了拖欠房东租金的情况。一直到2019年10月呢，房东和租客就再也没有办法和中介公司取得联系了。中介公司的办公地点也人去楼空了，
0: 就两头都联系不到中介了。
1: 对。
0: 哦，那后来怎么就打起官司来了呢？
1: 中介公司跑路之后呢，房东因为无法收取到租金，然后就去这个房屋的这个地址，就发现租客在里面住，然后他们就与租客协商要收回房屋，但是我们的租客呢，已经向中介公司预交了全年的租金，自然就不愿意将这些房屋就这么轻易的返还给房东。
0: 啊，对啊，对啊，两边都会说，房东说，那你把这个房租给我。是吧？
1: 对，
0: 那个承租人说，那我已经交了一年，那我凭什么还要给你啊？
1: 对
0: 啊，那最后关键是谁告的谁呀？
1: 到最终是这样的因为房东他收不回租金，收不回房屋和租金，租客呢交了租金之后也不愿意腾房，所以房东就只能把中介诉到我们法院要求中介公司返还房屋，支付欠付的租金，并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呢，租客们也纷纷的诉到我们法院，要求中介公司返还预收的这些房屋租金，并承担违约赔偿。
0: 就是这个房东和承租人都告了中介。
1: 对，是这样。
0: 后来是什么结果？
1: 这个案件受理后呢，因为中介公司下落不明，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通过登报公告的方式进行了程序送达，然后经过缺席审理，最终判决中介公司支付房东的欠缴租金，返还租户的预缴的租金费用，然后并且按照这两个合同的约定呢，赔偿了相应的违约金。
0: 但问题是中介跑路了，法院这个判决作出之后，到底能不能够最后成功的执行回来，现在是一个问号。
1: 对，应该说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是吧？
1: 对。
0: 那这起案件涉及到中介跑路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对于这个租房的朋友来讲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啊，可以说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几个问题之一，至少能够排到前三吧，我觉得。那么这里面的问题需要有哪些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地方，不管是房东还是承租人哈，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针对这种比较特殊的租赁模式呢，我们对房东和租客尽量做出一个这样的提示，就是首先呢，不管是在您想出租房屋还是想租赁房屋的时候第一是要谨慎选择中介公司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网还有天眼查这样的法人信息披露平台来了解相关中介机构的经营状况以及涉诉执行的信息，尽量避免同那种经营状况已经标注为吊销、注销、异常或者看上去明显涉诉案件已经特别多的中介机构进行签约。同时在签约之后呢，我们也应当经常关注一下这个中介机构的经营状况如果发现他已经开始拖欠租金了，或者说他的人员已经开始慢慢的已经开始流出了，或者有失联的情况之后，我们房东呢这方面就应当及时的收回房屋，我们租客呢就如果已经交了房屋，咱们能要就尽量要回来，如果要不回来之后那后期的房租也要谨慎的再向他们交了。
0: 对对，选择一个好的中介真的非常重要哈。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还有什么别的方面的提示呢？
1: 其他方面的内容就跟这个合同的一般的审核内容
0: 差不多。
1: 对，比较核心的就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审查合同的一些核心条款。比方说我们房屋租赁合同的核心条款呢，它主要就包括房屋状况、 租期、租金标准以及违约条款。尤其是在一些格式合同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合约内容的对等和平等性。面对明显免除对方责任或者明显加重己方责任的一些条款，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甄别，合理的进行修正，否则出了问题之后，将极大的加重我们的诉讼成本和维权成本。
0: 没错没错。好，这是今天所讲的第一个案子啊，这个中介跑路的。那么第二个案子是涉及到这种房东啊，这个擅自改装打隔断的哈。
1: 对。
0: 那么这个案子呢，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子是发生在2019年1月份。这个案件中，唐先生和李先生签订了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李先生将昌平某小区的房屋的主卧出租给唐先生使用，租赁期限为一年。租金标准是每个月2400块钱。
0: 这个没有通过中介哈，是直接房东租给的承租人哈。
1: 对。
0: 后来呢？
1: 在这个合同签订的时候呢，这个房屋的格局是3室1厅的格局。然而当这个唐先生入住不长的时间的时候，李先生就擅自在自己的客厅里边建设了隔断，将客厅分成了两个小的房间。然后唐先生就对他这种擅自打隔断然后影响自己居住的行为特别不满，所以就起诉到我们法院，要求解除合同，然后退还押金和租金。
0: 那房东那边怎么说？他为什么打隔断啊？其实房东打隔断很好理解，他想再把这客厅租出去嘛，是吧？
1: 对。
0: 那如果我是房东，我会说那我就是给客厅打隔断啊，我是把主卧租给你的，是吧？
1: 对。
0: 那你该住你的住你的嘛，是吧？
1: 对。
0: 没影响你的居住嘛。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确哈，我们这位这个承租人租的就是一个主卧啊，听起来似乎是这个客厅打不打隔断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啊。那么到底这个承租人的理由能不能够站得住脚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大多数的房主可能跟您刚才说的那个思维模式应该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在我们法院看来，这个唐先生和李先生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他们对这个房屋的自然情况的一个描述，就意味着双方对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签约时这个房屋使用状态的一个确认。唐先生虽然只是承租了这个房屋的主卧，但是他对包括客厅在内的房屋公共区域是享有使用权的。那现在李先生没有经过这个唐先生同意自行在客厅里边而建设了隔断。实际上是改变了当初他们约定的这个房屋使用条件。
0: 是。
1: 也就是违反了这个合同的相关约定。所以唐先生根据这个合同的约定是有单方解除权的。
0: 是可以解除这个合同的，是吧？
1: 对。
0: 因为您想，这个也可以理解。本来我虽然说就住了一个主卧，但是客厅呢也是我这样一个公共休息的空间嘛，对吧？
1: 对。
0: 结果你现在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小过道。那肯定跟我之前所住的状态不太一样了。
1: 对，
0: 像这个案件非常典型啊，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租房住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这个房子里面被打了隔断。那么其实涉及到打隔断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很介意啊。那么到底咱们国家有这个和房屋的隔断相关的一些规定？您下面呢也就这起案件所反映出的问题，涉及到隔断的问题，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主任。随着我们这个房屋租赁市场管理越来越规范化，实际上清理这个违法群租和隔断的现象已经被我们这个大众普遍理解和支持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租赁房屋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像这种正常住房的时候被隔断了，我们应当勇敢的跟这个房东说不。因为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房东擅自隔断房屋的公共区域为群租创造条件，一方面是违反了我们合同当时的一个使用约定，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后期的一些居住创设了一些不明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承租人既可以根据这个合同的解约条款来行使我们的约定解除权，也可以根据我们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我们这个守约方可以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
0: 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袁满，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租房避坑指南哈。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两个坑了哈，一个是打隔断的问题，一个是中介跑路的问题啊。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哎，我们继续请到袁满跟大家讲一讲。
4: 好了，主持人，
3: 第三个坑哈，好，
4: 我们第三个问题呢是针对这个经营用房。经营用房就是说这个经营用房在房屋退租之后啊，原来的使用人他没有把这个曾经落于我们这个经营用房住址上的这个公司啊进行迁出之后啊，那这个相应的公司就应当承担一个逾期的违约责任。
3: 哦，就是他注册地址没有改是吧？
4: 对。
3: 那这个案件具体您跟大家讲一讲。
4: 好的，主持人。案件是这样的。张先生他的名下有一套60平米的办公用房。李先生呢是某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这个科技公司的创业初期呢，因为业务规模不是很大，所以他就直接找到张先生承租了这套房屋，并且把自己名下的这个公司地址呢就直接搬到了这个房屋名下。但是呢在这个房屋租赁期间届满之后呢，双方因为续租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又因为一些水电呀押金的一些纠纷导致双方在解约的时候很不愉快。虽然最终在第三方的调解下呢，双方还是把一些合同的主要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可能当时疏忽了这个公司注册地址迁移的问题。
3: 就是这个租赁合同在解除的时候就双方产生了一些小的摩擦了
4: 是
3: 吧？是，但只不过没有通过诉讼来解决哈。那后来涉及到这个公司注册地的迁出的问题又引发了什么问题呢？
4: 这个他们合同解除的一年以后，实际上科技公司已经把这个注册地址从涉案房屋迁出了。但是张先生呢仍然把这个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他主张的这个内容就是说这个科技公司你占用了我经营用房的注册地址，导致我在后续的租房过程中可能有其他的租户向我提出这方面要求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满足他了，你就导致我的这个房屋空置期延长我的这个房屋使用效益有减损，所以他基于这个就要求这个李先生和这个科技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哈。
4: 对
3: 这个案子后来法院怎么判的呢？
4: 法院经审理后就认为呢，所有权人对房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基于该房屋的规划用途是办公张先生对这个房屋使用权的重要体现之一呢就是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科技公司未及时将他的工商注册登记地址从涉案房屋中迁出，客观上就给张先生另行出租房屋注册其他公司造成了影响，对于张先生的损失，科技公司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那也就科技公司的确是应该赔偿的钱的。
4: 对，
3: 那赔多少呢？
4: 因为双方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过一个明确的约定，我们相

0: 相关的法律规定也没有一个法定的违约金标准，所以法院在审查这个案件的时候，实际上是根据双方的客观情况以及当时解约的原因和实际占用的这个期间，
1: 嗯
0: 啊，我们酌情认定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损失，
1: 嗯
0: 啊，当时认定大概在4000元左右，
1: 4000块钱啊。
0: 对，
1: 那么这起案件呢是涉及到这种办公用途的房屋的哈，
0: 对，
1: 那这里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些提示，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针对这种特殊的办公用房呢，可能我们平常的这个公民他不是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实际上这个经营地址也好，户口也好，我们在这个房屋租赁的处置后续处置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纠结于费用啊，或者水电呀，这些实物交接上的问题，
1: 对对，
0: 对于这方面交接问题我们一般不是特别重视，然后签约的时候呢也没有针对这种行为啊做出一些违约的条款，所以我们给大家提示就是希望大家对这一点能引起重视啊，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房屋用途是什么，这个房屋用途可以产生怎样的收益，那我们租赁房屋的时候针对这个特殊的用途就可以做一些特殊的约定啊，如果在这个迁出义务未及时达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约定一些违约条款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1: 嗯，好的。另外一起案件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最后一个案子啊，是涉及到房屋供暖不足的问题的哈。
0: 对
1: 啊，那么这个案子呢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子是讲一个宠物店，经营宠物店的房屋租赁问题。是这样，王先生和某商贸公司签订了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商贸公司将涉案房屋租赁给王先生用作经营宠物店使用。但是入冬之后呢，因为这个房屋供暖不足尤其是春节期间十多天的这个房屋供暖不足，就导致店内的许多寄养的宠物生病着凉。也就导致了宠物店的这个经营信誉，包括一些额外的赔偿，使这个宠物店就出现了经营的困难。所以这个宠物店的这个经营者王先生，就把商贸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同时要求返还租金、保证金。并然后赔偿一些装修的损失。
1: 但这个房子是集中供暖还是自采暖啊？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是这个供暖的方式不一样，那最后可能结果也会有一些差别吧？
0: 是的，主持人。这个房屋比较特殊，它是一个这个商贸公司的一个自建房屋。
1: 自建房。
0: 对，它的规划手续都是全的，但是这个供暖设施设备是商贸公司来自己经营的。
1: 明白了。因为如果是集中供暖的话，那可能就找不到这个房屋的出租人这一块了。
0: 对。
1: 那么这起案件里面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0: 法院经审理就认为双方合同约定呢房屋租赁的用途就是经营宠物店。交付的房屋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影响使用的，承租方是有权单独解除合同的。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商贸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供暖义务。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影响了王某的实际经营。因此王某享有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权。
1: 王某就是这个承租人是吧？
0: 对对，就是我刚才说的王先生。
1: 王先生。那么他可以来解除，但问题是在于因为每年尤其是像春节啊、十一啊这样的假期，很多这个宠物的饲养人因为要出去玩嘛，可能都会把宠物寄养在宠物店里面，尤其像你春节是冬天嘛，是吧？
0: 对
1: 啊，那这时候宠物如果在寄养过程当中发生了问题，有病了，应该由这个宠物的经营者来进行赔偿。
0: 是的。
1: 那这笔赔偿的钱是不是也需要由这个房屋的出租人来由这个房东来承担呢？
0: 正常来讲是如果这个王先生在这个案件中支持的话，我们是有可能针对这一部分再进行一个细致的审理。但是王先生他当时主张的这个诉讼请求呢，是将这一部分损失同他使用期间的一个租金进行一个相应的扣减。实际上他是以这个扣减租金的形式来主张了这个损失的情况。
1: 所以法院呢审理的就是原告方的主张的是什么样的诉讼请求，我们就审什么样，就是审他这个诉讼请求能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是吧？
0: 是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涉及到

0: 这种租房避坑指南啊，我们今天呢请到这个圆满跟大家介绍了四起不同的案件，那么四起案件也是有各自的典型的情况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租房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用来租房屋进行自住，还是租房子用来经营啊，这些问题啊都应该来注意。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圆满，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22点整。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Take My Breath 来自于 The Weeknd， 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友，我是 DT， 跟各位稍微打一个小隔断，今天我们要听到更加欢快的一些声音跟歌曲了。而接下来听到的也是在之前我们回顾到 VMAs 的时候，在现场有着最多奖项斩获的 Madonna 带来的 Hot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就是要醒来的时候了。 Wake me up 已经成为了固定搭配的一个词组，无论是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还有我们之前听到的 Bring me to life Wake me up inside， 又或者是 Avicii 的这首 Wake me up。 听到的下半段的乐流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黑矿当年这首 Rainy Nana 可能比不上他之前 I Wanna Love You 等等一系列歌曲在榜单上的热度，但是有了短视频时代，这首歌曲却是生命力最顽强的一首了。而再来听到来自雷鬼小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

0: 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2: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3: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1: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8篇，元代文学家柳冠的七言律诗《玉山道中》。柳冠位列儒林四杰，这首诗记录了他行走玉山古道时所见的山水风光与市井烟火。玉山道中，元柳冠，前林后馆辟朱飞，冰玉中寒鹤骨灰，晓日半溪遥水碧，晴云连岭夜山衣。路逢侠客弯孤立，世有仙人卖药归，少喜游方金白发，无谋无事不成飞。
0: 首联：前林后馆辟朱飞，冰玉中寒鹤骨灰。林间驿馆红门敞开，如玉般的玉山，山谷间洒满日光，呼应戴叔伦的“冰为溪水，玉为山”，铺展玉山清丽底色。颔联：晓日半溪遥水碧，晴云连岭夜山衣。清晨阳光晃动一溪碧水，流云缠绕山岭，好似大山披上衣衫，勾勒出晴日玉山灵动的山水画卷。颈联：路逢侠客弯狐狸，世有仙人卖药归。古道偶遇晚宫侠客，即是可见采药行医的隐士，为山景添上独有的江湖烟火气。尾联：少喜游方金白发，无谋无事不成飞。诗人触景生情，少年喜爱游历，如今已是白发，感悟世事本无绝对是非。全诗由景到人，由外景转入内心感慨，既写进玉山古道的山川灵秀，也留存下元代玉山鲜活的人间百态，为玉山文脉留下珍贵的诗篇。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啊，最喜欢的科目就是数学。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语文的迂回，没有英语的语法，没有历史政治的复杂和信息量，它有的只是不会做，不会做，不会做。大家好，我是简单的人超林娇晴瑞。
4: 和对象吵架，对象一气之下把我锁在门外了，我当时灵机一动，开始在门外讲

0: 恐怖故事。
1: 果不其然，一会儿门就打开了。
2: 我好怕，你不要讲了好不好？
1: 隔壁的李叔叔打开门，紧张地对我说了刚才那句话呀。大家好，我是特别爱讲故事的孙辣椒郑豪。
3: 都市爆笑男女，
1: 最近太忙了，本来工作忙点没啥，那显得有钱挣嘛。但关键是越忙越有人要请假，你说气不气？关键是这个要请假的同事啊，理由竟然是要和女朋友约会，这什么理由？别问我怎么知道的，问就是刚刚在厕所听到他和女朋友打电话了。不行，我得做点什么，确保人力够用，这也是变相扛住公司的业绩啊。于是我先他一步来到女老板的办公室，我好心地说，老板，你今天眼影画得太不均匀了，嘴唇涂得也太厚了，衣服穿得也太土了。
4: 行行，一边去。
1: 过了一会儿，同事去女领导办公室请假了，请没请成我不知道，反正里边传来了狮吼。
4: 请假不行。
1: 今天啊，我刚进家门就发现我们家桌子上放着一张百元大钞，平时俺媳妇儿也不给啥零花钱呢，难道这次是转脾气了？想到这儿啊，我心里不禁一喜呀。当我拿起钞票的时候，发现底下还压着一张纸条，我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
4: 今天是我妈妈生日，在家等我啊，我们俩一块儿去给她老人家祝寿。哦对了，那张100块不是给你的，只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说啊，我是会买东西的好手。记得有一次我去买拖鞋，店老板对我说呀，
1: 我们家的鞋呀，没别的，就是结实，你扯几下你试试，你扯一扯我们家鞋。
4: 我用力扯了几下，果然没断啊。行行，我刚试了一下还挺结实。
1: 哎呀，你结实啥？不对，你这样扯的方法就不对啊，你应该这样扯。
4: 哎，没事，
1: 用力扯。
4: 不是，老板没必要。
1: 哎，你扯你扯呀，没关系的，我们家这个鞋呀就是扛扯。扯来，快来，再来扯，必须给我扯。今天
4: 只听咔啦一声，鞋断了。我记得那天风很大，吹乱了老板的头发。他说，
1: 小姑娘，其实有时候生活也很艰难啊。今天我一进家门，媳妇儿就质问我，
4: 又买鱼竿了？
1: 啊，对，
4: 你这不鱼竿花了1000多块，难道你这鱼会因为鱼竿贵就上钩？
1: 我一个竿我都比不上你一瓶化妆品啊，难道你因为化妆品贵你皮肤就好了呀？你看你那张脸呢。再说了，难道我因为你皮肤不好我就停止我喜欢你吗？嗯，
4: 这鱼竿还挺好看的。
1: 对了。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跳天酱秦瑞。其实每个上了高中的学生们都会面临一个选择，那就是我要不要去艺考呢？艺考就是艺术联考的简称，艺考就是高考之外增加的考试，考试量增加了，自然学习量就会增加，可是呢，对文化课的要求也降低了，标准一降低，看上去压力就没那么大了。那么到底怎么抉择呢？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过来人们，你觉得艺考是一条捷径吗？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0: 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0: 在我这里它是捷径。
1: 我觉得艺考是条捷径。当时我学的是唱歌，那时候文化课只要310分，文化生大文大理就要450左右才上本科。艺考其实是有捷径可走的。
2: 我有一个同学吧，他是学编导的，他其实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选择这个专业，而是因为他想以一个相对较低的分数上一所有名的大学。但是学编导吧，他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所以他在继续深造这个专业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瓶颈。要是纯属个人爱好的话，追求这个梦想的道路还是挺好的。
3: 一开始我会觉得是一条捷径，但是后来我发现比想象中要困难。我读的是广播电视编导，当时我们不是去学校，我们是去一个专门集训的一个地方，早上要很早起来，然后晚上吃晚饭的时间我们还在练习。我的好朋友他是文化生嘛，他那个时候就很羡慕我，他就觉得我不用坐在教室里面天天背书啊什么什么的。等你自己经历了那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还是安安静静的坐在教室读书好。如果你不是对艺术特别感兴趣，或者从小就接触艺术的话，希望有个像强的心理准备，因为你后期接触比人家从小就接触的肯定要付出的要更多。
4: 我认为艺考不是一个捷径，因为我高中同桌是体育生嘛，他每天早自习晚自习都是和我们一起上的，但是他每天还会要多抽很多时间去跑步，他都没有时间吃晚饭，都是要等到晚自习的时候去偷偷吃晚饭才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艺考其实和文化课一样还是蛮难的。
5: 我的两个姐姐都是艺术生，我亲姐是播音的，她每天就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练那些口音，就那些字。表姐是画画的，早上3-5点就起来在画室里十几个小时的画，很辛苦，而且他们集训也特别偏，而且也很花钱，也不算是捷径吧。
6: 我觉得艺考的话主要是看自己兴趣爱好比较多一点吧，并不是一条捷径，因为也是一条很辛苦的道路。就像你考清华一样美的话，我们分数线也是要达到很高，跟文化生其实差不了多少。
7: 我本身也是美术生嘛，当时高考的话是非常累的，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画画了，然后一直画到晚上3-4点。就是很多文化生会觉得我们就是成绩不好所以才去艺考，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那边都是基本就考清华央美的，所以是还是蛮辛苦。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回测。
2: 今天我跟一同学借钱了，一通电话我就跟他说借钱是什么原因，他就告诉我，你等会儿啊，我捡个矿泉水瓶子。各位好，我是月光族酸辣椒正好。
1: 当你出来找工作，你发现那句话确实是对的，就是年轻人的机会是无限的。当然了，同时你也会发现年轻人也是无限多的。大家好，我是珍惜现有工作的超天椒秦瑞。哎，记得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啊，
2: 你现在有400块钱，你的前任要跟你借100块钱，然后呢你的现任要跟你借200块钱，请问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1: 记得吗？

0: 正好你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
1: 我当时回答是还有400块钱和两条未读信息。
0: 没想到啊，我们聪明的听众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应该是
1: 还有400块钱和两个前任，
0: 或者
1: 还剩0元，现任看到前任的短信直接把手机给砸了，将钱全部拿走。
0: 而求生欲比较强的朋友会这么回答，
1: 还有0元，跟前女友说对不起，我的400块都给女友买糖吃，你不要再找我了。
0: 求生欲异常旺盛的朋友会这么回答，
1: 还有0元，因为我怎么可能会有存款，当然是有一分钱都全部给女朋友花了呀。
0: 哎呀，你说这钱这回事吧，肯定是考验人的。
1: 嗯，
0: 别说情侣之间会常常因为钱发生矛盾，就连本应该相敬如宾的朋友，两肋插刀的朋友，也常常因为谈钱出现点什么问题。要么是这样的情况，
1: 兄弟啊，搁这难处借点钱花；
0: 要么就是
1: 等我们以后有钱了，我跟你说。
0: 当然了，这两种情况结果很有可能变成了。
1: 这一等啊就是一辈子。
0: 所以为什么那句话很火呢？
1: 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个呢是奋不顾身的爱情，一个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是，意思就是别等啊，别等有钱，别等有时间，你赶紧享受人生去吧。
1: 我就特别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啊，
1: 当然了国家法定假期除外啊。
0: 我懂，多累呀，劳累的累，你看这一到法定假日，但凡跟网红两个字沾边的，他人都不少。于是被大家提及最多的话就是：
1: 来都来了，
0: 来都来了，贵就贵点吧。
1: 来都来了，排队排队吧。
0: 来都来了，能忍就忍。
1: 来都来了，算了算了，不计较这些。
0: 来都来了，不玩多浪费呀。对本地人来说啊，他们一般不会去本地的景点，也就是为了带外地的朋友去看一看。那本地景点没意思呀，反正啥时候都能去。至于什么时候去，那就是后半辈子的事儿了。
1: 所以千万不要问本地人哪里好玩，
0: 哎，
1: 他们的回答会让你觉得不如躺在家里睡觉好玩。
0: 你说旅行不就是这样吗？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从本地人啊变成外地人的那个过程。
1: 但即使我吐槽再厉害，我也还是想出去看看，因为如果你连看不同的风景、吃不同的美食，你这样的兴致都没有的话，那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差别？
0: 就算是当咸鱼，那也要当一条见过世面之后心甘情愿去做的咸鱼啊，而不是没有能力见世面不得不去当的咸鱼啊，对不对朋友们？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昨天晚上乐悠悠和远在美国读书的老弟通了视频电话，他问：
6: 嘿，半年不见，你看老姐是不是又胖了？
7: 有有，没错，哼，就是好像就是圆润了一点点哈，但是这样才是最美的呀，对不对？哇
6: 哦！哎呀，听到弟弟这样一说，我竟一时语塞。当初那个揪我辫子、抢我的玩具、拿我日记本撕着玩的熊孩子，终于在他乡的历练中成熟懂事了。嗯，成熟懂事了，我弟弟好像更爱我了。那一天我们一直畅谈到深夜，直到最后我借给他2000块钱。
7: 哟哟哟哟，还是老姐最棒哈！我记得小时候给我的梨膏糖哈，
8: 只记得他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嗯嗯嗯，
9: 你好有味。嗯嗯嗯，你好有味。
6: 我拒绝别人一向非常生硬，之前我在公关部上班。有媒体记者想采访公司的高层，还发了采访提纲，收到的同事就去问 leader 能不能接。 leader 说
10: 婉拒吧。
6: 同事比了个 OK 的姿势，我十分好奇，诶，婉拒是个怎么拒法呢？刚好那个记者我也认识，我就去问记者对方是怎么婉拒的呀。他给我看了聊天记录，我
0: 我的同事只给他发了四个大字，
1: 婉拒了哈，
0: 婉拒了哈。你看这方法是不是又直接又委婉？
10: 还别说，了哈缓解了气氛。
0: 对呀、啊、那不能少婉拒了哈。我以为我能学到婉拒小技巧呢。

0: 孩回来帮我买瓶可乐，要有糖的。嗯，
1: 怎么的？我不够甜呢。
0: 你够甜的，但是不能拿来煮鸡翅啊。
1: 所以说不要跟喜欢做饭的男人谈恋爱，他的眼里只有可乐鸡翅。
0: 我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厨师，在做饭时不要和我谈恋爱。
1: 很多男人结婚啊就怂了，说实话这很丢男人的脸，男人最起码要有尊严和面子吧。
0: 就是啊，平时在我家，我老婆敢说我一句我就敢顶她两句，她敢骂我一句我就敢顶十句。虽然她是大声说，而我是在心里默念的，但我相信这是以柔克刚，她肯定怕得要命了。前不久加了一个群，群里非常热闹，大家都发红包，有的人发的还比较大，只有我没发。说实在的，我也抢了不少，我再不发真不好意思了。
1: 是你这不行，你这人这样不行。
0: 哎呀，不是嘛，于是我退出来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